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上。
1: 啊，这张旧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站在高处能看得更清楚。
2: 你好，小敏。
1: 哦，张教授。
2: 亚马逊雨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真希望你可以亲眼来看看这里。
3: 我一直在探索热带雨林各个不同的层次，这里是最底部，这一层叫做地面层，也是最阴暗最潮湿的一层，有数以百万的昆虫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地面层。我现在站的地方叫做灌木层，
1: 这里温暖湿润，还有树荫，非常的舒服。
3: 这里很适合美洲豹、蛇和青蛙居住。
4: 哦，太神奇了。
1: 在我上方的则是树冠层，是树叶茂盛的顶部，那里阳光充足，微风拂面，生活的生物比其他层都要多。
3: 树懒和吼猴都生活在树冠层。
1: 最上面的那一层呢，我们叫做陆生层，只有最高的树才能到达那里。陆生层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雨水，还有更多的风，
3: 比如鹰和秃鹫就生活在那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张教授。
4: 哦，我这里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5: 你好啊，张教授，我正在测试舰艇的性能。
4: 好的，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小敏？热带雨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3: 我发现这条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4: 哦，失踪的河流。
1: 啊，
4: 这个是吼猴发出的叫声吗？
1: 应该是的，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2: 真奇怪，我记得吼猴是生活在树冠层，靠近树冠的地方啊。
1: 啊，那么这些吼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2: 小心点，小敏，吼猴具有攻击性，而且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
1: 我先挂了，一会儿再联系。
6: 哎，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1: 对不起，我只是刚好路过。
6: 哦，是吗？如果我们让你过去了，就必须让所有的动物都能过去，然后他们会吃掉我们所有的叶子，践踏我们的树枝。所以非常抱歉，女士，我们必须把你赶走。
1: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们不是一直好好的生活在树冠层吗？
6: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请你快点离开吧。
1: 又是什么声音啊？
7: 哦，可怜的小家伙，你还好吗？
1: 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7: 哦，别害怕，小家伙，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保罗是只麝雉，而我是只食蚁兽，我叫阿德里安娜。
1: 你们好啊，我叫小敏，我们应该把这个小宝宝送回鸟巢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担心。
8: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从鸟巢里掉出来两次。原来我的家就在河的那边，可惜现在没有河了。
7: 这条河总是在干旱的时候消失，然后又会出现，可是今年却没有。
8: 你不要太担心了，小家伙，按照设置的做法怎么样？我们爬回去吧。我没事。
1: 他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爬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去，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绕过那些吼猴的地盘，看来需要寻求一些支援了。我想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牌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小敏，你还好吗？
3: 我很好，张教授，但是这只鸟宝宝情况就不太好，它不小心从鸟巢掉下来，现在正在不停地叫唤。
9: 那是一只小美洲角雕，美洲角雕生活在热带雨林陆生层的树冠上，
10: 它的腿好像受伤了，我们得马上过去帮帮它。
3: 更严重的是，热带雨林现在的情况也

0: 更糟糕。
1: 确实，河流消失不见了，树木也得不到足够的水。
0: 是的，没错，热带雨林里的水果和树叶已经不够吼猴吃了，所以他们纷纷搬到了灌木层，因为这里的树更健康。而且现在这些吼猴正在不停地驱逐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还吃掉了他们的食物。
1: 亚马逊雨林恐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因为雨水不足导致整个地区都变得干旱。
2: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没有雨就没有雨林了。
3: 看来我们必须得全员出动了，还需要一辆可以在热带雨林畅通无阻的舰艇。兔兔兔，我想这是个测试舰艇性能的绝佳机会，而不是把它停在章鱼堡里面。
4: 遵命，队长。
3: 你和皮医生先去热带雨林跟小敏会合。
1: 队长，我也想一起去。
5: 你确定吗，张教授？热带雨林的环境可不太适合你。
2: 是啊，你更适合在章鱼堡里好好休息，或是在图书馆里看看书。
1: 我知道我不经常出任务，但是我的朋友小敏遇到困难，我也想出一份力。
3: 我明白了，张教授，你跟着兔兔兔、皮医生，剩下的队员一起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生物。海底小纵队，向热带雨林出发吧。
6: 我知道你很害怕，小家伙，但你不该尖叫。
4: 我们在这里要尽量保持安静。
7: 我们为什么要尽量保持安静？
1: 因为美洲豹会在树枝间自由穿梭，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看样子我现在找到了几个。
7: 它的速度真快。糟糕，被困住了。
4: 这个是我打造的多足艇，依照多足虫为原型设计的，它可以爬过、钻过、绕过、穿过任何东西。
1: 你好啊，小敏。
8: 张教授，你怎么来这里了呢？
1: 你不是说我应该亲自来雨林看看吗？
6: 你别害怕，小家伙。好了，没事了。
1: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皮医生。
8: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送回鸟巢。
4: 多足艇能够爬上大树，把他送回家。大家抓紧喽！多足艇的履带非常的特别，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或者任何你想攀爬的东西。
3: 看来这里就是小敏所说的河水干涸的地方。
2: 是啊，这里到处都是干枯的树、树干，还有喵，我靴子上面全都是泥巴。
3: 巴克呼叫达西西，从空中能看到什么？
9: 可以看到雨林全貌，队长，天空一片云彩也没有。
5: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天空没有云的话，雨林里就不会下雨。
9: 我看到大量的树木在枯萎，还有一长排本来应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
5: 快看啊，是那条河流过的地方。
9: 我们会继续飞行，这样就能知道雨林受灾的面积。
3: 谢谢你，达西西。这条河给这片雨林的树木带来了足够的水分，现在那些树和生活在树里的所有动物都非常的危险。
10: 吃吧吃吧。
2: 谢谢了，伙计，这个东西正好能把我靴子上的泥巴刮掉，我就先坐在这根树干上，然后
11: 嘿，你坐我身上。
2: 我的天哪，这根木头竟然会说话。
11: 我才不是木头呢，我叫塞扎，是凯门鳄，也是河流守护者，我一定会誓死捍卫他的。可惜我现在泥潭里爬不出来了。
2: 坚持住，伙计，我们马上就把你从泥潭里救出来。
3: 麻烦咬住这根缆绳，记住一定要紧紧咬住它呀。
11: 对我来说就是脚踩一碟，凯门鳄有非常强壮的牙齿。
3: 启动吧，小萝卜。
10: 起吧。
11: 终于出来了，能够再次扭动脚趾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在要麻烦你们帮帮我的朋友们。
2: 朋友们？
11: 是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得救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不用客气。

0: 客气，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搬到另外一条河里去。
1: 是啊，搬到有水的河里生活吧。
2: 是，你们说的对。那么现在，凯门鳄朋友们向前进，朝着有水的河流出发。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元气，
5: 海底报告，
6: 元气，
5: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神奇的雨林。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下。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你们可不可以过来帮帮我呀？
2: 我们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1: 谢谢，这边请。
2: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1: 我是一只红眼树蛙，我们会把卵产在树叶上，当卵孵化的时候，蝌蚪们就会顺势掉进水里。但现在河水没有了，这个地方又炎热又干燥，我的卵马上就要孵化了，但现在蝌蚪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3: 有一个人可以帮上忙，
4: 呼叫达西西。这只树蛙的卵就要孵化了，但小蝌蚪们没有水游泳，这里其他动物的情况也不太好，
5: 所以那里急需一场阵雨。
6: 这片区域都非常的干燥，我们现在必须得绕路回到另一条河里取水。
5: 我们会用飞鱼艇装些水带过去，
7: 让那边的状况得到缓解。
3: 谢谢了，伙伴们，我们的朋友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送水来。
1: 哦，谢谢你们。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小角雕送回他父母的身边。这里就是雨林的树冠层了，也是绿叶茂盛的大树的顶部，至少以前是长满了绿色的叶子。
2: 看起来情况不妙，水分必须从树的根部一路向上流动，如果当树严重缺水时，顶部的树叶会先枯萎。
1: 难怪吼吼会突然离开这里，搬到灌木层去生活，这里既没有树荫，也没有任何可以吃的。
2: 这棵树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这里的动物们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家。
8: 我们该怎么做呢？哦哦，非常抱歉，你还好吗？
9: 是的，我没有事。
1: 真是对不起，我想你必须得找一棵健康的树继续生活，这一棵已经开始枯萎了。
9: 是的，我知道，但是现在好热，我太虚弱走不动。
4: 呼叫兔兔兔，
5: 我们准备好来一场降雨了。
4: 请等一下。
3: 好了，大西西，开始降雨吧。
1: 我的宝宝们孵出来了。
10: 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小家伙你们好。
9: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么舒服了，我有足够的力气

0: 你去寻找新家了，现在就出发。
1: 起作用了。
2: 虽然不能帮到所有的树，但是至少帮助到了这里需要水的生物。
1: 我们现在得返回去继续加水了。
3: 接了达西西，
4: 降水能给小动物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家。
5: 我想我们最好先把这只小角雕送回它的家。
0: 美洲角雕通常会把巢穴住在陆生层，也就是高出灌木层很多的参天大树上。
6: 那我们继续向上爬吧。
1: 这棵树又干燥又脆弱，已经支撑不住多足艇的重量了，剩下的路我们得用攀爬爪子走完了。
5: 我得想个办法一边背着你一边爬树。我想这样就可以了。
0: 我就留在多足艇里等你们吧。我不太喜欢爬树，而且我想趁着现在把这些迷人的事物全都写下来。
4: 好的，张教授，我们去去就回，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我的亚马逊雨林之旅还得从我跟天哪，太刺激了，而且也非常的危险。张教授呼叫小敏，多足艇刚才不小心一路掉到了下面，我的周围全都是正在熟睡的吼吼。我依稀记得吼吼并不喜欢睡午觉，
6: 一定是刚才为了追赶我而累坏了吧。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0: 啊。好的，我绝对不会出声的啊。哦，太有意思了，是只尖声伞鸟，这是世界上声音非常响亮的鸟，真幸运啊。哦天哪，嘘。哦，是这样啊，那些吼吼一直都能听到你的尖叫声，早就习惯了。如果出现不寻常的噪音，比如
7: 桑文鳄艇呼叫多足艇，
0: 马基，请你小声一点呢。
7: 是你吗，张教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0: 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因为我的周围有一群熟睡的吼吼，如果他们被吵醒，可能会对我和多足艇不利，所以希望你们体谅。
8: 张教授，你还在吗？
9: 看来张教授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帮助他。
0: 好了，关掉通讯设备能让这儿安静下来。哦，请安静一点。
10: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停在这里，这里可是我们吼吼的地盘。
0: 哦，这棵树现在很危险，你们必须找个新家。
10: 但这棵树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所以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强制你离开了。
0: 哦天哪。
10: 非常抱歉，我们必须把你赶出这里。
1: 怪不得这个小家伙会掉下去呢，下面支撑用的树枝断了，整个鸟巢都快掉下去了。
11: 啊，朱尼尔，我和你爸爸在雨林里到处找你的下落。
5: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朋友小敏在地面上发现了你的儿子，
11: 幸好有惊无险，看来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
12: 我知道，我们出去找新树的时候，朱尼尔就不见了。
11: 我们找到了一棵大树，但要另建一个巢需要很长的时间。
4: 不用那么麻烦，呼叫达西西，我们还需要你过来帮个小忙。
11: 没问题，兔兔兔，等这场降雨结束后，我马上飞过去帮忙。
4: 要小心，再过来一点。
3: 完美，谢谢你达西西。
11: 哦，真是太棒了，这棵树又美丽又健康。
12: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
13: 那个兔兔兔，请问多足艇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
1: 当然有啊，张教授，就在控制台的下面。怎么了？
0: 一些愤怒的吼吼对我紧追不舍，我告诉他们必须搬到另一棵树上，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6: 让他们继续追着你跑，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把吼吼们带到另一棵树上去。
0: 我同意，让他们搬家是最好的计划。啊，多足艇在树上行驶的时候要保证多条腿抓住树干。好吧，这条我看懂了。

0: 我想我已经掌握驾驶诀窍了。
1: 哎，你为什么一直在后面追我们？
0: 什么？难道我看错了？
1: 马上赶走他！
2: 你的车技不错嘛，张教授。再沿着那根树枝走到另一棵树上。
0: 恐怕我没办法到那根树枝上了。我突然有了主意。
3: 我们来了。
2: 你真聪明，张教授。现在吼吼可以一路跑去他们的新家园了。
1: 哦，你们想都别想，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的。现在我很抱歉，我们必须再次强制赶走你们。
4: 我的天哪，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让高速艇掉下去。
5: 不要碰我们的朋友。
1: 好吧，我们可千万不要惹角雕生气。你们是怎么把我们追到另一棵树上的？这里好像有更多的叶子，还有足够的食物，还有以及更好的地方睡觉。
6: 也许我们该留下。
1: 没错，请听我说，现在我们要占领这棵树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它是我们的地盘了。我还想说，谢谢你们。
3: 任务顺利完成，队长。
7: 小角雕已经安全回到了巢穴，
8: 凯门鳄从泥潭里出来了，
5: 很多口渴的动物有水喝了，
2: 而且吼吼们也顺利地搬到了新家园。太谢谢你了，张教授。
9: 是的，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但雨林的问题还是存在。
10: 我们一定会继续跟踪和检查热带雨林的情况，并尽力帮助大家。
0: 现在我已经知道多足艇可是游览这个地方的最佳选择，所以谁想游览雨林？
10: 听起来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8: 你真的已经会开多足艇了吗，张教授？
0: 当然了，呱唧，我读了说明书，大家抓紧了。
5: 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雨林大救援。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就近参加地球会友新手唱完，尾盘酣畅过后，还能别亲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了，你抬不动，
1: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嗨，真倒霉，糟糕啊！
3: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4: 来呀，铁，铁，铁，铁，铁，铁，
0: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1: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7: 小鬼，
0: 谢谢你。
5: 哎，
1: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0: 走吧。
8: 大队，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8: 不要怕，
1: 爹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
8: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1: 谢谢，
8: 不谢，不谢。
5: 哎，
1: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哎。
1: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阿芳。

0: 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哎，
2: 你先在这儿，
0: 还是你保管吧。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啊！好吧。
1: 等一下，我们走。
0: 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1: 保持中立，现在要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
3: 兄弟，情况怎么样？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3: 来，
1: 首长。
3: 马上送去，来，起来。
1: 来，
3: 坐。
1: 王政委，
3: 怎么样？政委，
1: 喝点白水吧，正喝找不到你们浙江仁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1: 当然。
3: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3: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
4: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站好了。
3: 好。
4: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3: 嗨，
4: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3: 哎呀，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4: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 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4: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0: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0: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0: 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5: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别
6: 别别别别别别
5: 别别别别
4: 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7: 好
8: 好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

0: 哇，王政委，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1: 好，
0: 马上出发。
1: 丽丽。

0: 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排长，4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5: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5: 是，
0: 小心呐，
5: 哎，
0: 排长。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中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份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5: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6: 反到排长。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下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慢下5公尺。
0: 什么？

0: 记录，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我是赢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2: 好，
1: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3: 是。
4: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

0: 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妈妈，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5: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时

0: 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8: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对，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2: 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2: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五五，
6: 帮帮。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嗯，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

0: 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1: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1: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1: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贞子姐姐，
2: 真好，
3: 贞子，
1: 芳芳，你们
2: 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3: 真好，
1: 芳芳，
3: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啊，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走吧。小王，快
5: 走。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呢？
1: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1: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1: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1: 一定要。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3: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
1: 伤脑筋，猜不着。
3: 像谁呀？
0: 你看，
3: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3: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3: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3: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
4: 哎，放两边，长点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届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 性命，不起褶皱，

0: 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不，你把水直接
3: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7: 漂亮。
4: 特别呢？
7: 哎，真好。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2: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谢谢，
1: 同志，你叫李，我叫
2: 李永禄，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辛苦了。
2: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1: 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0: 给我，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快，
0: 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0: 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吗？
1: 我
0: 小刘。
2: 哦，小刘同志，

0: 姑娘，
1: 王芳。
2: 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

0: 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1: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1: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给大家准备好。
1: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1: 根据情况，
3: 好吧，再见。
1: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1: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一顿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1: 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
1: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1: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城的霸王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1: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4: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1: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1: 老马，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哎，您贵姓？
1: 我姓胡。哎呀，
5: 错了，您找谁呀？
1: 王副标。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班子给我。
1: 哎，
5: 同志们，上车吧。
1: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
5: 这下好了。
1: 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5: 自家人嘛，谢什么？
1: 您贵姓啊？
5: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1: 来了，
5: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好，欢迎请坐，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1: 坐，
0: 好好
1: 好好，坐吧，
0: 坐
1: 好。啊，衣服给我，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1: 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1: 年都
3: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
0: 恭喜你，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年，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地站立，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你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好好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你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我附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爸爸，等一下。
0: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1: 穿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他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老保镖在
2: 我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到底是
2: 怎么回事
5: 呢？
1: 明白了吧？啊、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6: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7: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尝。

0: 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0: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1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

0: 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

0: 辑，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口！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连副，下当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2: 投共产党去。
1: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2: 对，他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3: 我下去扛，快点扛，去站去，
4: 快快到，快走，
3: 快点
4: 去，快点
3: 快点快点，我站着
4: 走。
5: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
1: 馆长，你们是？
5: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
1: 哪个共产党？
5: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1: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5: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1: 没那个意思。
5: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1: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5: 你想去

0: 白耀，参谋长，
1: 海哥，
2: 海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1: 是，老三。
2: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0: 你是哪一部分？共产党的游击队。
3: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2: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1: 站住！
2: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0: 谁是冒牌货？
4: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2: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0: 这也是机密。
2: 土匪，
0: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5: 是他吗？
2: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5: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2: 带多少人？
5: 就你一个。
2: 一个人？
5: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2: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5: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
2: 别动！啊，可找到你们了。
0: 站远一点！
2: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0: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2: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0: 不，非找马龙不可。好吧，
2: 你代办你的。
6: 大队长，
2: 放开我。
0: 谁？
6: 我。
0: 又是你，说吧。
2: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2: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2: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0: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2: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0: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2: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6: 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5: 独立大队
0: 能独立活动吗？
6: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不便算我的弟兄？
6: 当然不便算。
0: 不掉我的武器？
2: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0: 什么？
2: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5: 考验？
2: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0: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

0: 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1: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0: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不能接。
0: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0: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4: 弟兄们，消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1: 是联络员。
4: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5: 好。
1: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乡注意好不好啊？
5: 好。
1: 我唱一句。

0: 你找我吗？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1: 送东西？
0: 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1: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1: 你是说拜把子？
0: 你可以在你的

0: 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1: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湘星同志，我再要。
1: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了。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大队长，支队命令。
3: 这个人，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0: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3: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0: 念念。
3: 命令上说就行了，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武器？
0: 执行吗？执行。
3: 藏在哪儿？你不说？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哎。
0: 起来！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地主小老婆。带下去审问，把地主铐起来。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0: 就是听叶先生的。
1: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

0: 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我真找错了庙了。
2: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3: 叫参谋长进来。
4: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1: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2: 牛骨？他舍得逃跑？
1: 连机枪都偷跑了。
2: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0: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1: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0: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1: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0: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1: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3: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1: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0: 全队紧急集合。
4: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你贫苦出身，你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跟共产党去。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就是你们，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假共产党。 这是谁说的？把枪放下来！咱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快说，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就是你，你竟敢土匪的事儿！谁是土匪？别动！
1: 你他妈算饶了几人？
0: 放开！
2: 大哥，人家妈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知说话，说出凭证来。想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祭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赛。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不准随便逼人，不准你管。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笑>

1: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2: 同意。
3: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2: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3: 林白，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4: 对。
3: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2: 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0: 刁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撤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解散。

0: 你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1: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
5: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

0: 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6: 大队长，造反了。
4: 谁？
6: 他们斗争老二了。
7: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6: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0: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1: 弟兄们呢，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2: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1: 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3: 跟他说算是白费，
4: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3: 简直是反动派。
5: 报告大队长去。
1: 你看你那个态度。哎呀，
5: 啊，你敢打人，
3: 这太不像话了。
4: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呢，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家不要有顾虑了。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2: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血，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和当穷人不一心的。
3: 叶先生，
2: 对，他是和冰雪的大军阀，
4: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5: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4: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
6: 对呀、啊。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1: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1: 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
2: 说这些干什么？
1: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0: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话，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呢。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 再说我当连副，
3: 大队长，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大队长，出事了！啊！回头再说。大队长，老二跑了。
1: 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倒。

0: 我的头上。你和新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报答大哥。
1: 哭什么？
0: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2: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2: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2: 你们
1: 站住，
2: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3: 我负担进去，实在是啥都没见过，现在叫我到国家经济局办公室办公室，现在当了，特别能够起这个作用，对吧？就是。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还有谁想走啊？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猴、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还不一样。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及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叫他们进来。

0: 铁锅，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逃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报告。
0: 进来。
1: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0: 还有事吗？
1: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4: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4: 不，我是说

0: 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1: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

0: 你这个被淘金淘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有骨，
3: 马龙要叛变了啊！
4: 不会吧？
3: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1: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2: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5: 大哥，
6: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3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6: 是，
0: 大队出发，
6: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
0: 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洋拉队伍去了。站住！谁？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1: 叫你到太平洋去拉队伍的，
0: 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
0: 出发！站住！
1: 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0: 走，快走！
1: 站住！
2: 你要干什么？
1: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0: 我不革命。
1: 大哥，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杜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算数？
0: 你问他。
1: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0: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你撵不走我，
2: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1: 你们的行动，
0: 同步前进。
3: 站住！
2: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4: 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
2: 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4: 看，它在用，它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
5: 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 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 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

0: 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
1: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

0: 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
1: 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 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2: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

0: 我来顶着，对，我们顶着。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 服从命令，准备，
1: 走。
0: 到底是同志们亲的。

0: 快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爷，刘司令员看你来了。刘司令，马龙同志，刘司令同志。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先不要难过，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1: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0: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老爷，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1: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2: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1: さあ、こっちへ来い。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2: 到，
0: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不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類やつ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一会儿飞腾走，住到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凡和他们往江边撤。
1: 这是我的号，你们别往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3: 打不过就跑，
4: 别硬撑！
0: 用不着你叫我，快走！
1: 强子，住手！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你们这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套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呢？
0: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1: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你叫什么名字？王兆林。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0: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谢了，兄弟，走。
1: 这两个少爷，来到车上去。是。哎，你哪部分呢？敢撸啊！他们不想活了。哎哎哎，
2: 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1: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2: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
1: 你敢？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吓唬谁呢你？啊啊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弄不了你了。
1: 走，让开！
4: 你是什么人？
3: 这是你的兵。
1: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2: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这
1: 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3: 到底是什么人？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5: 师
3: 嫂，这个陈天放可是与红源党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张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5: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
1: 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3: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1: 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3: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
1: 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我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3: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5: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 身先士卒，孙某人。
1: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大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2: 是。
6: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兵。

0: 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1: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2: 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3: 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4: 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5: 我跟你们快走。
6: 我也是。
4: 快走吧。
2: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田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0: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1: 天放，
2: 啊，
1: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2: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3: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4: 有啊，
2: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1: 好嘞。伯母喜欢吃桃酥，
2: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0: 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天
1: 好了啊，就是有点脏。
0: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哎，对了，来妈，
2: 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0: 哎，看看，
3: 天哥，
2: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3: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2: 那就好。
0: 这个，
2: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0: 你就是孟小姐啊！
4: 来来来，
5: 晚上好。
0: 我看看，好，好，怎么样？天放没有欺负你吧？
5: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0: 好。
2: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
0: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6: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5: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6: 你是日本人？
0: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了慰安妇，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好了，说来话长，反正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0: 子英姐，你的床好了？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1: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0: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
1: 走开！
0: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2: 住这个屋，
0: 给我放开！景琛，
2: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景琛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3: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0: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少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随红姐，你别劝我了。 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穗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芳，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哦，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2: 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大阿姨，我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行，妈，我们走了。送你，
3: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3: 嗯。

0: Sayonara！
1: 怎么回事？
2: 行行行，怎么回事？
1: 快快快，
2: 谁开枪？走走，让开！这怎么回事？
3: 别他，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帮下。
4: 身上有炸弹。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1: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0: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4: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0: 来来来，
1: 是，
2: 特工部杜岩。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1: 惭愧惭愧呀，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3: 是。
1: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3: 明华此事。
4: 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冲谁？
5: 报告。
4: 进来。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6: 留在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抡响之号，日军正全力的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章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
4: 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6: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4: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校长决策英明，
6: 司令，我能做什么？你呀，就是个极品棋。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二十七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4: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6: 天放。
4: 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极品性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1: 是。
4: 天放紧急调换，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6: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4: 加上我，还剩四个。
6: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
4: 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0: 是，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4: 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7: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0: 人呢？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
4: 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0: 他来刺杀谁的？
4: 八成是。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0: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1: 田峰，
4: 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1: 是。
4: 去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 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

0: 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胃。

0: 化，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朱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
1: 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 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 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炈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

0: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的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
1: 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0: 明白。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0日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3: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我回来了。
2: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3: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2: 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笑>
4: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3: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
4: 注意安全，
3: 您放心吧。
4: 嗯，随红，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3: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阿玛，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啊。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他那是被逼的。
1: 我觉得你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2: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2: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

0: 这件事得知高炮炸弹是从北方展军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放开。

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

0: 山天君，这些都是霍真价值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事情。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你要走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1: 那那些炸弹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1: 嗨，
0: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日军正在向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0: 有渠道了吗？
1: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
0: 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你的意思是，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明白。哎，
2: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1: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3: 好。
4: 香烟，香烟。
3: 来包烟。
5: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6: 香烟，香烟。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5: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7: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
5: 看你这店名起的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进来沾沾锐气。
6: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件东西，请。客官，这边请。
5: 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6: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5: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
6: 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5: 这个铭文字形修长，看着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 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7: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5: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那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

0: 我们从机关哪里汇拢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到时候用得着。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 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我们的天赋，他怎么来了？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老板，慢走啊。
1: 干什么？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2: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1: 不能取消。
0: 什么？最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3: 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位。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这次的任务。 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0: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4: 有。
0: 好，晚上0点整出发。
4: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約束を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0: 最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 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快！
1: 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2: 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
2: 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
4: 陈天霸他身犯险境是为了什么？
3: 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4: 那也不能拿组织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红同志，你可不能让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四幺二事变的教训。
3: 我没有参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5: 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李亮，立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记住，要快。
6: 是，
5: 好，散会。
6: 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大佐阁下，
1: 怎么样？有动静了吗？
0: 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

0: 怖呀。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1: 嗨。

0: 我们现在在一个小山脚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十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1: 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嘿！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2: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以我对陈天明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锦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先查一下有什么异常情况。散开。

0: 你带你的人在零式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是，走。 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1: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1: 是。
0: 冯大，
1: 走。
0: 你去侦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

留下两个人。

0: 怎么办，强哥？你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只有 boss 大哥，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行踪，一定要监视到头儿出来。

0: 阁下，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来防炸弹。
1: 是，撤。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我们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遗策。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0: 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

0: 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

0: 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0: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天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1: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杀了一个。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2: 陈天放，无名之辈。
1: 归正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归正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达站守备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我和大佐不会分散进入雷达区。什么？快去支援！嘿，把他们全部消灭！嘿！啊！啊！
1: 袁同志，跟着撤吧，这战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2: 还有五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3: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4: 有必要。
3: 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卸载甲拯救他。
4: 服了。
3: 哦，
4: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 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3: 不行，
4: 不行，
3: 少废话。
4: 金山，只跑一次。

啊！给给。

0: 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小天哥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0: 咱们不多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2: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3: 嘿，
0: 停止射击，抓活的。
3: 疯子，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在一块儿死。
0: 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
1: 照样收拾他。
0: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
0: 兄弟，坚持住，别麻烦了。
1: 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0: 陈队长，我李飞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0: 我来搭把手。好。怎么样？
1: 没事。
2: 程子，程子，
0: 这是哪？
2: 怎么了？
3: 娘的，团中了一枪，
2: 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1: 走。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伊里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入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3: 杨长官正在等您。
2: 谢谢。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你也一样。

0: 这回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哪里？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陈团长的功劳，
2: 报告，陈队长报道。
3: 进来。
2: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3: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
4: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0: 部长，你也在。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4: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0: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呐？

0: 在那里，求求你救救他，求你了。
1: 怎么回事，姑娘？
0: 我们是河南华阴口过来的难民，黄河的大堤让长官给炸了。
1: 炸堤？
0: 大水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就连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流散离愁。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
1: 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

0: 我求你了，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姑娘，使不得，起来！
0: 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起来。
2: 啊，
1: 师傅，
2: 啊，
1: 柱子，过来，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你们这些人，这次化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
1: 前几天。哎，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0: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1: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0: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1: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
1: 已经走了。
0: 妈，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
2: 妈，大水都没把我们淹死。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0: 这是为什么？

0: 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1: 奶奶，
2: 桃姐姐来了。
0: 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好。
0: 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2: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3: 这件吧。

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我来找你。啊。

0: 我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
2: 我帮你。
3: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3: 好，晚上见。

0: 飞鸿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爬鱼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0: 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

0: 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时尚，奢华，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

0: 腾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

0: 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

0: 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从天放哨枪，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与敌。
1: 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2: 来来来来，喝。
3: 处长，来，这些在干嘛呢？来来来，
4: 喝一杯，喝一杯，
3: 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0: 进，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廷芳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来，
3: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多谢，
3: 来，
4: 谢谢了。
5: 啊！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6: 没事。
0: 天王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6: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7: 来。
6: 天放兄，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哎，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一息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市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上有黑人，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市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0: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1: 抚恤金？孙市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0: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2: 啊，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
0: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4: 来，
2: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1: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1: 也是啊，对不住啊。
2: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5: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1: 回答我的问题。
5: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1: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5: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0: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像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1: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给我打算了。
2: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他什么态度？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1: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等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你的推断。
0: 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藏有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 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啊？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1: 还给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庄，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2: 是。
3: 你好像有心事。元芳，你懂音乐？
4: 哦，不懂。
3: 真不懂？
4: 真不懂。
3: 你就装吧。
4: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3: 你这是深不可测。
4: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3: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4: 要是什么？
3: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4: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3: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
4: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3: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4: 那是。
3: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3: 你还说你

0: 我要走个相，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陈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2: 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
3: 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报告，
4: 进来。
3: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你。
3: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4: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安周于乌鸦联系？
3: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笑><笑>
5: 鬼冢这混蛋，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
3: 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5: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3: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

0: 进来。
1: 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2: 是。

0: 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
3: 天放，
0: 我行吧，我没事儿。
3: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
2: 也是有风险的。
0: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不回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次你是在劫难逃难。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哎，
1: 是。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2: 什么？谁那么大胆？
1: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2: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1: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2: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1: 部长来了，啊，
3: 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
1: 沈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3: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急呀。
1: 去，
3: 我的绿丸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1: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3: 不用客气，
1: 你去忙吧啊。
2: 是。
3: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

0: 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1: 哎，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

0: 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

0: 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8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价压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

强长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谷君，你的身体，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山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山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
1: 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
2: 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 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1000支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 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 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山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没有。
2: 可是我有。
1: 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3: 明白。
2: 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嗯，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3: 鬼冢君，
2: 鬼冢这家伙。 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3: 若是连鬼冢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1: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嗨。

神哥，神哥连剑。神哥。 这臭小子，长官叫您。

0: 也不知道答应声，
1: 贵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八个，
0: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2: 来吧，
0: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3: 你先出去。嘿，一群不争气的混蛋。贵中军不必生气，
1: 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我小的时候。 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3: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贵
1: 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
3: 我想贵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哎，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 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1: 小子没事吧？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0: 天方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2: 我不反对你刺杀山巅峰，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2: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你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田胖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但愿吧。
1: 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事医院。我得回医院了。哦，这样啊。
0: 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那我就走了。
1: 自己多保重，
0: 阿姨，您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我会，
1: 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座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座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座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2: 好，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哎，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都听好了，不许怠慢陈长官，好生照顾啊！
1: 是。
0: 那属下就告退了。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2: 怎么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0: 是。

0: 我是刘红岩，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逮捕陈天放的？
1: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2: 什么罪名？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2: 这不是捏造吗？
3: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1: 他怎么会乱打叛国呢？
2: 刘司令，实话实说，知道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谢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
0: 哎，
1: 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
1: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的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2: 简毅。
0: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无可奉告。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2: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了。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3: 喂，
1: 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了？

0: 押送陈天放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1: 属下也不知道。混蛋！
2: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1: 谁让他们干的？
2: 马上查！
0: 是。

0: 陈正管，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
1: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对岸接过茬，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
1: 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
1: 是的。
3: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4: 叫上孙明。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前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得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4: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你到底做了什么？师祖，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是真的，是真的。不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 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 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一关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

0: 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别亲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超时，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那你知道风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风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风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0: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3: 头儿，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事医院。
4: 没有？
3: 没有。
4: 我明白了，走。
5: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6: 你除不掉他。
5: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6: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

0: 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1: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芳，归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芳？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0: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1: 去武汉？有任务？
0: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宏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1: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1: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1: 臭小子，神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到的消息，九江陷落。
1: 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信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0: 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2: 顾爷说得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0: 怎么样了？妈，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
1: 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0: 这事我正在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
2: 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保护司令！
1: 司令！
2: 轿车，快轿车！
3: 把司令抬下去！

0: 转第三个房间。走，小心，快点，小心点。
1: 坚持住，坚持住。

0: 长，
1: 方营长，
0: 这儿
1: 是课堂。
2: 好了。
3: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4: 帮你的。
5: 检查一下，有没有可疑物品。

0: 不好，有炸弹！啊，赶快叫工兵！
1: 不行，董事长，来不及了。
0: 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0: 99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大概3000米左右。
1: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没有把握。能够完成。 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2: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

0: 我们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哼，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这次的事儿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田胖，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3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收回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0: 报告，
1: 进来。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0: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明白。来。
2: 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腹背受敌。
3: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 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2: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0: 鬼冢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敌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1: 属下惭愧。
0: 武田大佐，
2: 到，
0: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这次能够改变战局啊。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2: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2: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坦克。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势不可挡。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操作彻底准备。
1: 属下明白。

0: 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

0: 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 好清洗的高压锅。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主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 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0: 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争创美丽

0: 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潮玩广西带火国庆消费，商文旅体融合，活力迸发。广西科技创新赋能增效，点燃开放合作强引擎。平陆运河打通江海，串起两岸古布非遗文脉与百姓生活的人文纽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假期结束，广西消费和旅游成绩单出炉。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全区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商文旅体建居融合发力，消费市场稳中向好，各大景点人气持续走高。
1: 传统与现代跨界融合，商圈街区消费活力十足。国庆期间，全区15座万达广场推出潮玩非遗秀等200多场活动，人气和销售双双走高，客流量、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5%和16.2%。南宁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量超过21万人次，客流量和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过60%。南宁还启动 AI 消费节，以科技体验加消费优惠加商圈联动模式，让人工智能走进商圈，融入生活。
2: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1: 国庆期间，广西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夜广西点亮假日经济新引擎。北海银滩推出潮雕多媒体秀、无人机秀、海上烟花秀，把滨海夜经济升级为全感官体验。美团数据显示，全区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142.5%，较上年同期增长30.8%。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推出跨国赏月潮玩国庆7天乐活动，通过日间互动加街区演绎加夜游体验，增强游客沉浸感。平陆运河观光游成为新热点，南宁段观光航线预计迎客超5000人次，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预计接待游客超7800人次。携程数据显示，广西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9.3%，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27.3%。政企联动打出优惠组合拳，大宗商品消费潜能释放。截至10月3号，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超过11万辆，带动销售额超过102.7亿元。假期前3天，全区重点企业汽车类、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6%、19.6%。
0: 这个国庆假期，广西消费市场热度持续，传统商圈、夜间经济、文旅新业态多点开花，勾勒出广西民生经济的生动图景。非遗潮玩、AI 消费新体验赋能传统商圈，让城市消费焕发全新活力。滨海夜游、跨国文旅、平陆运河观光游等特色场景持续出圈，带动本地消费升温。亮眼的增

0: 长数据不仅是价值流量的集中释放，更是广西消费转型升级的缩影。不同于以往单一的购物消费，如今商文旅科技深度融合，政企联动精准施策，通过场景创新、政策惠民，有效激活了消费潜力，假日烟火，民生温度。短期的假日热潮背后，更考验长效的供给能力。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夯实惠民举措，才能让阶段性的消费热潮转化为拉动消费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接下来关注中国东盟合作。第23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亮点分成，广西聚焦关键金属、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 AI 应用等赛道，集中展示硬核技术和产品，搭建客商对接桥梁，推动广西科创成果走出国门，与东盟实现产业互补、协同发展。
1: 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聚焦智能探采、绿色选冶、材料与器件、资源循环利用四大方向，努力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难题。第23届东博会期间，五项新区管委会投资促进中心组织各商代表到这里参观考察，寻求合作商机。
2: 东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一起为我们东盟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关键金属行业，去打造从勘探到开发，然后到企业出海的一个从金融到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组合方案。
3: 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拥有非常扎实的产业基础，东盟各国呢也拥有丰富的关键金属资源，我们依托中国东盟这个开放的合作平台，可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不断地去探索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1: 从资源型产业到低空经济赛道，科技创新成为广西推动开放合作的新引擎。在第23届东博会的广西计算中心展位前，观众以第一视角穿梭模拟赛道，过一把非首映。作为广西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之一，广西计算中心构建起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体系，实现无人机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
4: 这里有完整的无人机培训流程，可以培训也可以考证，还有首批覆盖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感觉广西的低空经济未来可期。
5: 通过建平台、搭体系，让低空技术真正赋能交通、物流、应急、生态这些实实在在的领域，这是东博会让我们看到了东盟市场的潜力。我们努力把广西的经验、标准和装备输送出去。
1: 今年东博会上，上汽通用50发布 Global 5全球战略，与马来西亚陈畅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展示了广西车企从产品出海向全链条生态出海跃升的新成果。上汽通用50的底气来自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这个体系输出中国制造标准，年打包发运能力25万台套，多式联运降本30%。
6: 今年1到8月呢，我们的出口台套呢已经超过了26万台套，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12%。全球最领先的智能岛制造体系已经成为了我们广西智能制造工业的一个名片。
7: 选择与上汽通用50签署深度战略合作协议，是因为他们拥有尖端技术，并提供高质量、实用、经济的车型，非常符合马来西亚市场的需求。
1: 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 AI 展区以应用为特色，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其中梧州科技宝石 AI 展向东盟客商推介梧州宝石饰品和 AI 设备，通过宝石产业智能体平台读懂东盟市场。南方电网电力运检机器狗费云形成5大产品系列，其中全国首台电力重载机器狗费云泰坦最大载重提升至200公斤，单站单次巡视节省人工89.5%。
8: 费云泰坦呢已经卖到了智利、马来西亚，呢正在和越南、新加坡、奥地利洽谈。我们希望借助东博会的平台拓展我们海外的市场。
1: 科技创新正重塑着广西的产业筋骨，也拉近着中国与东盟的距离。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纳入2026年中老联合声明。

0: 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东盟出题加广西集成加全国协同的跨境接榜挂帅新机制，联合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创新主体组建五家联合实验室，尖峰行动累计突破重大技术356项，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成为中国与东盟创新合作的旗舰平台与关键枢纽，开放广西正以科技创新为笔，以东盟市场为卷，在自贸区3.0版时代写下崭新篇章。
1: 看完东博会的科创成果展示，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正在提速升级。过去我们说到东博会，更多想到的是商品贸易、货物往来，而今年从关键金属技术研发到低空经济落地应用，再到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批量出海，科技创新不再是遥远的行业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新主角。这种合作升级藏着双向互补的务实智慧，从创新平台搭建、联合实验室组建，到跨境科创机制不断完善，广西正以科创为纽带，打通中国与东盟的技术、产业与市场壁垒。技术互通带来的是产业共兴，开放互惠收获的是民生共赢。相信随着更多科创成果落地生根，中国东盟的合作之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实。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居民们记忆中的河已经不再是那条小河，而是

0: 是通江达海、连接世界的河。运河沿岸居民们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河宽了，心更宽了，想法也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1: 衡州市平塘村尾江口街，三面环水，江风习习。在上世纪90年代，公路发达，水运衰落，江口街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未曾想到，世纪工程建成通航，江口街站在0公里起点，拥抱新的浪潮。
2: 现在平陆运河对我们江口街的重生。
1: 外出闯荡几十年的梁国成，2025年回到江口街，在自家院子开启了餐馆。
3: 你们这里热闹吗？
4: 我们是有事，这里昨天比较闹。
3: 你是吗？
4: 不是，我是切菜的。
5: 一鱼可以做到几个吃法？
6: 土鸡、土鸭，自己种的菜都是绿色环保的。
5: 现在做那个餐馆的话，都已经有几家了。最早是我一起创业，一起赚钱是吧？
1: 有人开启运河民宿，有人手搓老街模型，建起博物馆，有人打造精美的临江茶室。年少时各奔东西的发小们重回江口街，共迎老街的换新蝶变。
7: 我姓王，
8: 啊，我姓雷，雷锋的雷。
9: 我姓黄，
10: 我姓商的，商业的商。
11: 姓六，
12: 姓梁，
13: 我都忘记了。
14: 就姓钟，
15: 我姓梁。
16: 我是梁
17: 姐
16: 啊，梁姐弟啊，梁姐弟。
3: 我们这个街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啊？
18: 35个姓，
19: 江口街的。
20: 打算是到70岁，我们还在一起喝酒吃饭。
1: 与零起点遥相呼应的运河河海交汇处，另一座雨水相伴的村落也在等待同一声传名。冈瓦窑村始于明洪54年，朝廷为加强海防，招募各地工匠到钦州烧火砖、筑城墙，工匠聚居形成村落，后人利用砖窑烧制水缸、瓦罐等日用陶器。古龙窑全长82.2米，99个火眼，5个窑门，像一条长龙过于清江东岸。几百年来，冈瓦窑村的陶器沿着河道运往四方，可随着工业化生产和公路运输的发展，这条水运销路一度中断。
21: 这个江慢慢就废弃了。80几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哪一个人就是比老婆是很难，人家说嫁到冈瓦窑村，人家不愿意嫁。
1: 进入新世纪，在政府扶持、非遗保护和市场创新的多重推动下，泥星陶产业快速回暖。2016年，因城市建设中断数年的钦江古龙窑重燃炉火。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不仅保护了古龙窑，还新建了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冈瓦窑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6: 我就主动地把航道往河西拓宽，这边呢就保住了这条龙窑。
1: 今年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钦江古龙窑如期举行火祭及开窑仪式，8000多件作品出窑，其中不少与运河有关。
6: 10大窑宝林呢，还有一个是运河的那个一叶龙门的那个瓶，很漂亮的。
22: 因为有了这条运河的建设，很多外地人来钦州啊，泥星活卖得很火。
1: 盐都放开新章，古窑重燃星火，运河两岸变与不变的还有朗朗的读书声。在平陆运河边的7里小学分校区，孩子们的课间也是生动的运河课堂。
23: 以前是公路，
24: 那公路，那现在变成
23: 一条河。
24: 你知道是什么河吗？
23: 尼罗运河。
1: 几年前，7里小学的师生们还挤在山坳坳里的旧校舍。由于平陆运河从7里村劈山而过，为方便孩子们上学，运河东西两岸分别建起了7里小学新的主校区和分校区。
25: 旧校区的时候，它的面积是比较窄的，课间操都没办法开展，50多甚至是60几个人一班，差不多挤到这个讲台了。
26: 很难想象我们这个新学校能被建设成现在这么美丽的样子。
1: 搬迁的不只是学校，村委楼、产业楼，还有部分民居也一起搬了家。
27: 原来家的环境，反正房子不是特别大，有点窄。
1: 2024年9月，运河7里小学投入使用，大操场上能尽情奔跑。

0: 飞鱼课上能做灵山竹编和硬饼，楼梯转角的书吧能看课外书，食堂里能吃上营养美味的热乎饭。2025年初，安置点房屋交付，曹立青一家搬进联排小楼，上学只需步行2分钟。楼下他家和伯母家都开启了小卖部，
1: 生活更好了，学校也变大了。
2: 我去打工以前啊，现在回来了，看孙子了，就在这里做一点点小生意。
0: 运河边书声朗朗，梦想熠熠，浪花上载满了孩子们的憧憬与期盼，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一条世纪运河不只是打通江海的水上大通道，更是串起两岸古部、非遗文脉与百姓生活的人文纽带。千年盐埠江口街借着运河机遇重聚相邻，返乡创业的乡亲开启了餐馆民宿。清江古龙窑在工程建设中得到妥善保护，古老泥星陶艺借着客流重焕生机。七里小学异地新建，孩子们拥有了宽敞的校园，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安居乐业。运河带来了物流机遇、文旅人气。平陆运河的价值不只是货船通航的经济效益，更在于以工程建设带动乡村振兴，让世代依水而居的老百姓在时代浪潮里守住乡愁，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接下来关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采访团走进灌阳县，重温红军由湘入桂的烽火历程，在踏访红色遗址中感悟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3: 都庞岭群山连绵，灌阳永安关是当年中央红军由湘入桂的重要关口，古道石板历经岁月冲刷，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红军冲破封锁向桂北纵深挺进的果敢。
4: 用文物来说话，讲故事，当年红军走的这个路还是最好的了，可想而知走的差一点的路是什么路。我们要保护它，传承我们的红军精神。
3: 在文市镇玉溪村修缮后的文市祠堂，如今已成为红色研学教育阵地，一段段史料实物再现了当年红军团结各族群众的历史细节。
4: 红军制定了这个遥遥民语口号13条，它能够得到我们群众的支持的一些民主政策，对于在我们以后进入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对我们这个长征的生意起到很大的作用。
3: 在九海井红军纪念园，烈士冢安放着从九海井以及灌阳各地搜集归葬的红军烈士遗骸，大量史料实物记录下红军将士英勇奋战的惨烈与悲壮，也镌刻下无数先烈的不屈忠魂。
5: 92年前啊，惨烈的新圩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100多名重伤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口连通地下暗河的深井里永远长眠。
3: 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年轻战士在最美好的年华奔赴战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桂北的群山之间，也正是他们在绝境之中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扛起了民族的希望。
6: 就觉得红军的精神呢，就是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在我的理解呢，就是一个是铁，它是铁的臂膀，铁的胃，铁的身体，铁的脚板。我也想把这个红色精神、红军长征的精神一代代的传下去。
4: 我们这个纪念馆有红色故事，有文物400多件，我们的一年接受正规的医学，我们有5万多人左右，能够传承长征精神，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园区最大的意义，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青山巍巍，岁月安宁，如今的灌阳，红色资源与地方发展深度融合，红色记忆代代相传，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正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时代新气象。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

0: 社交局等你一起开球。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高质量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与重庆持续在物流通关、产业联动、港口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硕果累累，亮点纷呈。山水边关引客来，民俗天采聚人气，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火热。广西以商文旅体建居融合创新场景，以政策组合拳释放潜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高质量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关键引擎。广西与重庆地缘相通，产业互补，同处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近年来，两地持续在物流通关、产业联动、港口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硕果累累，亮点纷呈。今天上午，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
2: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桂渝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3: 加强联合货源开发，聚焦重庆汽车零配件、化工、机电等优势产品，制定一体化物流方案，趋势推广铁路干线加公路短波加平陆运河水运一体化模式，畅通重庆货物经南宁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物流通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充分释放运河物流潜能。

0: 今年五月，在重庆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广西举行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介会，现场签署四项重大合作协议，并举行四家广西物流龙头企业在与此机构的集中揭牌仪式，标志着贵渝两地依托新通道建设，在推动区域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当天，平陆运河集团与重庆千信外经贸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全程物流、进出口代理、供应链服务等领域，推动常态化联运业务落地实施。
1: 作为贵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贵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0: 一边是陆海衔接的国际门户港，一边是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架起通途，为贵渝两地产业合作拓展新空间。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聚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 1.12 万标箱、7.56 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五期间将保持年均 10% 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八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
2: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贵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缆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玻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0: 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等重大机遇，广西正不断加强与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份的沟通协同，全面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加快形成内聚外合、纵横联动的向海开放发展态势，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众势增华，贵渝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更加精彩。
3: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和景区惠民福利。各大景点、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持续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0: 这个假期，平陆运河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记者了解到，运河游船每天增开三个航次，仍一票难求。运河全线七天累计接待游客达22.5万人次，南宁平塘江口游览人数达2.8万人次，钦州运河文化旅游体育公园游览人数达24.45万人次。山水胜景点燃游客出行热情，美团数据显示，假期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70%。青秀山风景区、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柳州市动物园位居全区热门景区前三。飞猪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南宁、桂林、北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梧州、河池增速靠前，漓江游船、玉龙河漂流为广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景点。
4: 很早之前我们就在网上刷到了视频，特地跟朋友一起过来看，场面都特别震撼，整个两岸都生机勃勃的。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特别特别的漂亮。
6: 这里的空气特别的好，负氧离子也特别的高，下次还要来。
0: 惠民福利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全区各地推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等，同时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覆盖门票折扣、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出行选择。
7: 备受关注的 AI 数字光影夜游活动，让观众沉浸式实现跨时空和文物对话。
8: 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当地人的经济，拉动了这个假期消费，特别好。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球

0: 各地景区客流、酒店、民宿入住率均大幅提高。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约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
1: 今年国庆我们订的房间基本订满，很多游客提前十几天订房。
2: 这对我来说非常棒，河流很美，我也一定要推荐我的朋友们来桂林，我们真的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
0: 国庆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以商文旅体建居融合创新场景，以政策组合拳释放潜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假期期间，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跨界碰撞，全区各大商圈步行街将非遗 AI 元素融入消费场景，带来丰富的互动体验，吸引广大市民游客打卡参与。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本地生活服务类消费同比环比分别增长22.6%、74.7%，创新文化展演、短剧拍摄体验成为大家的新选择。
3: 为了迎接南北的游客们，我们都会做出节目的特别创新，不光是有下午场，还有晚上场，上座率非常不错。
4: 大众体验和真实的拍戏走的是同一套的流程，同一批的设备，还有用同一类的专业团队。我们国庆期间接待游客深度体验的有7组，从早上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8-9点钟。
5: 我觉得挺好的，是挺好的一个体验的感觉，然后自己有点表演欲，就过来尝试一下，体验一下。
0: 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离境退税商店扩容，南宁无需国际机场进境免税店正式运营。国庆假期全区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3.4%，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20.2%，其中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游客同比分别增长300.6%、77.7%、73.9%。
6: 大约只花了10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效率很高，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7: 来到中国旅游，不仅能吃到很多美食，还能够买到丰富的商品，并且即刻退税，真的很开心。
8: 参与惠购广西入境游礼的立减活动，同时推出境外游客的专属折扣、伴手礼优惠，推动定向消费券与出入境票务联动。
0: 线上线下促销齐发力，城乡消费市场烟火气浓郁，各地特色美食节轮番上演，叠加寻味八桂等餐饮消费券，带动链式消费超4400万元。全区各地落实一城一券，推出多档位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住宿、成品游、景区门票等多元领域，进一步激活县域下沉市场。
9: 比较大众化，比较经济实惠吧。
10: 感觉这里是挺舒服的，体验就很不错啊，就很热闹，给我感觉就是人很多。
11: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0: 国庆假期，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8.2%，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5.5%。政策红利充分激活大宗商品消费市场，各地抢抓假日窗口开展汽车展销，汽车以旧换新，购新补贴落地见效。假期前6天，汽车相关补贴合计拉动销售额4.4亿元，67家重点汽车销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1.2%。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申领超21.7万件，销售额超7亿元，重点家电数码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3.2%。
12: 这是我买的空调，优惠力度很大，因为它有国补嘛，每台机子它都优惠了1800块钱，很实惠。
13: 我们是有个国庆的换新季活动，多重补贴，最高是可以达到65%的冰箱、彩电、扫地机，跟我们的数码产品。就比平时增长20%-30%左右。
0: 近日，广西首个生物医药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建成投用，填补了广西在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领域的空白。
14: 实验室里，一台大型有源医疗设备正在接受电磁兼容性能检测。 技术人员在电波暗室中进行设备调试与检测。

0: 作业，模拟设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运行稳定性。此前，这类大型设备需送往上海、辽宁等地的相关机构接受检测，路途远、周期长、成本高。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完成检测，整体送检周期大幅缩短，综合成本显著降低。
1: 以前我们的研发产品都是送到区外去检测，来回要折腾两三个月，现在广西有了十米法的检测室，检测周期缩短了，人工和物流成本也下降了，让我们能更快地把新产品推向市场。
0: 在自治区药监局指导下建设的生物医药十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可检测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骚扰发射和电磁抗扰度两项核心内容，验证其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确保设备在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可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该实验室的建成投用，补齐了我区在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领域的短板，意味着大型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高端产品可就近完成注册前的关键检测，将助推我区医疗器械产业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也为广西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东盟市场提供了本地化、国际化的检测认证支撑。
2: 下一步，广西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将紧扣广西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及医疗器械安全监管的需求，积极对接区内医疗器械企业研发、生产、合规上市、纯流程需求，以次数提升，促进广西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从产业出海到生态共建，当前广西正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根基，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属新材料等产业深度对接东盟资源，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4: 今年东博会期间，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广西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吸引各方高度关注。北投信创集团展示了其研制的适配算力中心服务器的产品泵驱两厢液冷一体化机柜，依托在马来西亚参与共建的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集团业务正从软件服务向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延伸。
5: 该款产品可以使我们现在的 GPU 算力更加稳定可靠，使我们的设备散热效果更加良好，即将服务于我们本身就在马来西亚打造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大模型。
4: 从智能装备到能源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企业扎根广西，链接东盟，携技术装备标准整装出海。在南 A 社区广西电网展台，数字电网电宏加海光全站国产化方案，为电力行业打造了成熟可复制可落地的示范样板与技术底座。
6: 我们依托这个东博会作为我们东南亚辐射的一个窗口，向我们的整个能源行业乃至全球去做一个标准化的技术推广和一个落地的一个出口。
4: 东博会期间，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来自东盟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合作的战略蓝图、产业赋能路径及治理体系构建开展深入交流，并发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专家共识。
7: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前沿的，已经成熟了，在 AI 技术的方面交流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8: 我们其实希望以广西作为一个节点，落地在广西，建立更多能够让东盟国家看得到、摸得着的实践场景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然后再进一步的和东盟各个国家合作。
4: 东博会期间，自治区工信厅还联合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围绕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举办跨境产业链对接活动，组织国内企业与东盟企业、工业园区运营方深度对接，促成跨境产业链签约项目9个，签约金额8.7亿元。
9: 我关注智能制造领域的跨境供应链合作，这也不只是简单的进出口，而是东盟与中国如何携起手来共同开发产品，共建完整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
0: 目前我们正在越南各地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发展相关技术。这次参会

0: 们对接了广西充电桩企业，即将在越南开始产品测试，接下来希望在越南实现30%的本地化生产。
1: 目前已有近200家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今年1至8月，广西机电产品出口1847亿元，同比增长27.1%，新三样产品出口181.9亿元，同比增长49.9%。全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硬骨架越筑越实。1至8月，广西十大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6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协同，广西正持续推动十大支柱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实现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自治区内市县全覆盖。根据方案，身处广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因暴雨、洪涝、台风等18类自然灾害，以及溺水、居家触电、爆炸等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员身故的赔偿限额10万元每人。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身故赔偿限额25万元每人，造成居民生活住房因灾倒损的赔偿限额6.5万元每户，家庭财产赔偿限额5000元每户。其中，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5000元、1000元。居民在享受上述保障基础上，自愿按每人每年3元标准缴纳保费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20000元、1500元。全区实行统一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准保险费率，承保机构将根据专业资质和承保能力，通过招投标确定。
2: 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为降低青年留贵就业生活成本，吸引人才扎根广西，我区自今年9月25日起推出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补贴资金总额1000万元，采取先到先得方式发放，补贴对象为毕业2年内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要求今年7月1日至2027年1月31日在广西区内新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并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租期不少于6个月，实缴租金满3个月。补贴分为基础补贴与叠加补贴，基础补贴按申请人实缴3个月合同租金的50%核定，长租高层次人才多子女家庭可叠加补贴，多项叠加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免。自治区补贴还可叠加各市地方安居补贴，申请人可在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券专区上传材料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2027年2月28号18点。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人们采秋果，喝菊花茶，在节气里品味智慧，在运动中拥抱生活，以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浸润心脾。
0: 寒露是红皮，在桂林工程河池天鹅越是迎来采摘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箱，果园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我们果园总有1000亩左右柿子，今年产量200万斤左右。
0: 寒露时节，菊有黄花。在北海河浦，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们泡制一杯温润的菊花茶，细细品味寒露菊方的时令意趣。小学生们在寒露寻秋趣味运动会上纵情奔跑，开心游戏，用运动的方式驱散秋日的凉意。近年来，合浦县教育部门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24节气主题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
5: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喝菊花茶，老师说了，寒露就是秋天，要跟我们说再见。
6: 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仅是教给孩子们一个节气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动手实践中感知自然的规律，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寒露时节科学进补，医生提醒市民采购食材应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注意查看检验检疫证明，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的肉类，尤其要坚决抵制野味，不捕不买不吃野生动物，让干净饮食、文明饮食成为寒露养生的新风尚。
7: 有些市民朋友认为野生动物具有温补的作用，在医生的角度来

0: 看它可能携带有一些细菌，并没有说想象中的那个温补作用，我们不建议市民朋友去服用这个野生动物。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2: 今晚我们吃红烧肉了。
3: 啊，有红烧肉吃喽！
4: 你今天怎么买了那么多肉啊？从哪里买的？
2: 路边买的，很便宜。
4: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3: 病死猪肉？
2: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3: 爸爸，病死禽畜是不能食用的。
1: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2: 原来如此，不吃了。
1: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5: 关注健康有氧66条，健康你我。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在24节气里啊，这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此时冷空气日渐活跃，气温起伏加快，昼夜温差拉大。这几天咱们广西的昼夜温差呀也挺明显的，尤其是桂北，今早7点，桂南大部气温16到20度，桂北啊则普遍在15度以下。而下午4点，全区大部气温都升到了30度左右。桂林资源从今天早晨的11.6度飙升到28度，温差有16度之多，一天跨两季。接下来这种早晚偏凉、白天暖热的天气还将维持。未来3天，全区都将以晴到少云的天气为主。其中今晚到10号，沿海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雨，出行请留意，还要注意适时的添减衣物。另外，明天桂北大部将维持日平均气温小于等于22度的寒露风天气，需要做好晚到的田间管护。明天全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都比较高，请注意加强防火。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是凉，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2.5。北部湾海面有降雨系统影响，今晚到明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东北风逐渐加大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仍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阵风6到7级。水上交通、海岛旅游等涉水涉海活动需要注意安全。
9: 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1到33摄氏度，柳州晴，20到33度，桂林晴，17到32度，梧州晴，19到32度，北海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东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3到29度，钦州多云，22到30度，贵港晴，20到32度，玉林多云转晴，20到31度，百色晴，18到31度，贺州晴，17到31度，河池晴，17到32度，来宾晴，17到32度，崇左多云，20到30度，南宁晴，21到33度。
10: Tour of Guangxi.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

0: 也有民生温度。
1: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1: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

0: 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 自10月

0: 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近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

0: 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 8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 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

0: 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七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 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3: 好了。

0: 阿莫斯，
1: 逍遥。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壮壮，献丑了，很好很好。哎，孙立人，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那太好了。为了配合中野、卫健皇位，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皇位。
2: 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皇位兵团的作战中了。
0: 好，哎，但是要提醒他们。

0: 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攻，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1: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明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
0: 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2: 徐州。
3: 哎，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4: 那不有饼吗？
3: 嗯，
4: 尝尝去。中午先烙的。
3: 嗯，
4: 好吃吗？
3: 好吃。
4: 嗯，椒盐的。我帮你啊。
0: 好嘞，我说话。
5: 金大帅。
3: 嗯，是。
5: 你腿好了吗？
6: 嗯，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7: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5: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6: 行。
7: 这会儿啊。
5: 嗯，没事儿。
8: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大少。
9: 嗯，
8: 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10: 大家都过来，
8: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9: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8: 你这说什么话呢？
10: 首先强调，
8: 哎，快点，快点，快点！
10: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11: 我！
8: 这是要打队名，补充队伍。
10: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8: 机枪手，机枪手！
9: 你还打仗？
8: 你不回家，你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10: 这边
8: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真解放军一样。
10: 接下来是旗手，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8: 我！这旗手最强手都是找死，旗手最强手都是大番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10: 就你了，好。这边，
9: 丞相波波的等着，
8: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10: 侦察兵，
8: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魂在哪？
10: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12: 我
8: 愿意。
10: 您，都来。
13: 全
8: 我先生，赶紧啊！
13: 枪法也准，打人也打一个准。
10: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7: 我是俘虏兵。
10: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7: 擒拿兵。
10: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14: 对
15: 对。
10: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16: 好嘞。
7: 来来来，长官。
10: 哎，你腿怎么了？
7: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10: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7: 哎，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10: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 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15: 好，
10: 走，
7: 好，
10: 走，
7: 好，
10: 走。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3: 哎，班长，绑腿开了，你们先走，马上跟上。
10: 那就赶紧的啊！
3: 啊。

0: 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
0: 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2: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3: 嗯，
0: 来，打个欠条，写啥？
4: 丁大圣，红薯。
0: 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啊，马上。
5: 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6: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5: 那是否可以调动傅作义补南下呀？
6: 哎，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木三，这样吧，
7: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5: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7: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5: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7: 等等，
6: 莫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
1: 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
0: 很多都喂给了共军。撕掉了，来你看看，
1: 看见了吗？这些沙子，
0: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2: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

0: 不是伐了梅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1: 是啊，
2: 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0: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十二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3: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0: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4: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围，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攻势，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好，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哦。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

0: 让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1: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2: 好。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穆先生啊，
0: 你说吧，拿喜儿来顶账。
2: 少东家。
0: 少东家，少东家，你先放话，少东家，你不能这样，叫他画押快点，快点！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3: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4: 老骥伏枥，老骥伏枥，
3: 老骥伏枥，
4: 老骥伏枥，
3: 打倒黄世仁！
4: 黄世仁呐，他不是真的黄世仁，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咱们文工团的战士。我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但现在我们解放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就更要握紧手里的枪，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挺直了胸膛去做人。
5: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 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哎，哎。
4: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陆，我真心为你高兴。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6: 给你，给你。
4: 陈琪，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6: 吃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4: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型。
6: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7: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4: 哎呀，梁燕儿，
7: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

0: 不让庄云，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1: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2: 穆三，你先出去。
0: 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鼓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2: 真的？
1: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3: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1: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哎，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
0: 那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
2: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3: 不好意思啊，
4: 谢谢啊。真是，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3: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
3: 就在那边。谢谢啊，
4: 没事。有擦枪了。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您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知道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力量相当。

0: 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那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自亮！哎呀，哼，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1: 老亮，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群蹦子，对不对？
2: 可以，
3: 不能怪他。
2: 我救他的时候啊。
0: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
2: 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倒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嘿嘿，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

0: 长江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
1: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2: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1: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2: 同志们出发了。
3: 好，好，
1: 走。
2: 来，
1: 过去帮忙啊，小李。
2: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1: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没有。
4: 啊，喜儿，
1: 那就好。
4: 哎，
1: 给我，
4: 那不是喜儿吗？
1: 喜儿，
4: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5: 你看见了吗？
4: 喜儿，
6: 是喜儿吗？
5: 喜儿
4: 啊，哎，走，去看看。
7: 这喜儿来了，
8: 是喜儿，
9: 是喜儿吗？
10: 哎，让一让，让一让，
4: 行行行。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万，你也喜儿用得着。
2: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4: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2: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5: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2: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11: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2: 对，是的。
11: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4: 是啊，是啊，
5: 是啊，
11: 啥时候啊？
2: 同志们，
1: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4: 拿着吧，
11: 拿着吧，
8: 拿着吧。
2: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12: 好，
2: 好，
12: 好，
2: 是。
12: 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4: 走走走，
5: 走走。
1: 陈杰，
3: 连长，
1: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2: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1: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2: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3: 好，
2: 走了，石干事。
1: 哎，好。
13: 恩来啊，
14: 啊，
13: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4: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13: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14: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3: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4: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13: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14: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13: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
2: 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3: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4: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那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3: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3: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4: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3: 嗯，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
5: 好，
0: 去吧。
5: 报告，
0: 辛苦。
5: 他来了。
0: 哎呀，东局同志，
6: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呀，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6: 谢谢。
0: 东局同志，
6: 嗯，
0: 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6: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0: 对。
1: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1: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1: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举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副东举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嘿，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
2: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3: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4: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3: 放心吧，记住。
4: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3: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4: 对，真看清楚了？
3: 看清楚。
4: 那就行。
1: 再见。
5: 哎，记清楚啊，
6: 小姐。
5: 大小姐。
6: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5: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6: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5: 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6: 我爸呢？
5: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6: 我知道了。
5: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哼，
1: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呢？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
0: 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 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下面播送10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2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5至2.2米的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俊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鲜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让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炸开，2.5度，怕苦心灵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喝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3: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坐车啊。王包车。
0: 哎，这兄弟，赶紧没有。
4: 怎么看出的呀？我看总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4: 哎呀，这王包车都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
5: 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
5: 你把人车弄坏了，
4: 我怎么拉活？
5: 你到底坐不坐车嘛？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5: 你换一朋友好好说话吧。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
5: 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6: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6: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6: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7: 他来了。
6: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这么久没见吧？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这不是一时间就脱离了，怎么了？生气了？我哪敢生气呀？你多大的牌呀？去吧，先过来。
1: 好。
2: 这边。
3: 段组长，李司令，
4: 贺庆福，
3: 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4: 一无所获。
3: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4: 跟丢了。 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3: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冬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4: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0: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杰，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1: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0: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2: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3: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2: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3: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2: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3: 是，一定严加查办。
2: 嗯，
3: 总统
2: 还有什么事情啊？
3: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2: 讲。
3: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4: 对面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5: 周副主席，
4: 啊，
5: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6: 好、哦，终于来了。哎，看，
4: 好。这次的好啊，马印水，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7: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4: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8: 主席啊，
9: 可以。
8: 周副主席
7: 啊，同志。
4: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7: 看看，
8: 哦，印出来了。
4: 好，
9: 看前面。
4: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8: 主席啊，
4: 嗯，
8: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

0: 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1: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2: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1: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3: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4: 报告。
0: 说。
4: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5: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了优势呢。
4: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4: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5: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4: 是。
6: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7: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6: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7: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6: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之流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
3: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4: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5: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3: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5: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将来，
3: 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6: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3: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7: 周副主席，
8: 警
7: 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8: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7: 说是叫福定一。
8: 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

0: 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1: 哦，
0: 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 只是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嗯，哈哈哈哈哈！哈哈，
2: 福鼎一先生。
3: 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
2: 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3: 报告，
5: 主席、副主席、傅先生来了。
2: 哦，
3: 傅先生，请。
4: 傅老师，
3: 哎呦，
2: 你好啊，
4: 好久不见了。
2: 子龙，
4: 傅先生好，
3: 好嘞。
6: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谢谢，谢谢，谢谢。啊，
7: 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
6: 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 会炒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5: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6: 哦，对了，润之，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5: 哦，
6: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8: 何师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不好派人去接你啊！
9: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师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8: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9: 哎，
8: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9: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那你说？ 和共产党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的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 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8: 也许我能帮你。
9: 啊，
8: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0: 李主席，您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 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
0: 他的和平愿望，很是我们感动啊！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2: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0: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3: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七小怎么办？
0: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住在那儿不方便吧？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谢谢易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4: 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谢谢，
5: 保重。好。他们带话说。 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纯属是句空话。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是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6: 这行不通吧？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7: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8: 主席，你怎么想？
1: 很多事情。 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笑>
8: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1: 美国人。 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9: 主席的意思是，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1: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

0: 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负责一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2: 是啊，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3: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讲理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 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隐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
4: 并于此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您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 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 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5: 是。
0: 消息确实吗？哦，
6: 确实。
7: 主席，
0: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哦，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入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6: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史史上那也是壮举呀！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8: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6: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0: 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0亿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1: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2: 好，钟伟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
3: 民兵部队夜行小宿，秘密行军，
2: 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3: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2: 好，出发，入关。
4: 是。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3: 我也一直在吃，
1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2: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2: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妈，我就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3: 我也一直在吃，
1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5: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7: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18: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明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7: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

0: 等你一起开球。
1: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宁夏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0: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仅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送时的那种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里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

0: 他们的眼睛就是铁，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电台人每天进入监工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0: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1: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2: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1: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3: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航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航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

0: 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1: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2: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 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产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
3: 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4: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
5: 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6: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智能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
4: 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
7: 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
4: 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制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 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8: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圆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4: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 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7: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4: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贪恋富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富田镇抢亲。乙田镇首富罗氏会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追求者，当他听说熊孝坚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富田镇。
1: 有了，哎，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
2: 快，快活。
3: 是。

0: 花儿，爹爹，
1: 花儿，爹爹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孝天前来抢亲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啊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
0: 躲？我为什么要躲？
1: 废话少说，快走快走。
0: 不，我不走。
1: 哎呀，我的姑奶奶！
0: 你就不怕被熊啸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不怕，我什么都不怕。老爷，老爷，老爷，老爷，熊啸天。

0: 抢亲的人马进镇了。还有一路呢？
1: 还有一路？
0: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这是怎么回事？

0: 今天我楚家是大难临头了，
1: 老爷，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2: 有请罗大公子。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识相的，
3: 滚！
0: 司马当做活马医吧。我出去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爹爹，还是让我去吧。何儿。
3: 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0: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饿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
3: 现在只有以死相拼，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0: 不能开，不能开！千万不能开呀！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1: 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雨禾绝对不当。
3: 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大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1: 跟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3: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泰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
1: 小西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招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你爹他
2: 只能招一个女婿，那就是我。你？
1: 对，
2: 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1: 何以见得？<笑>
2: 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3: 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4: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你算哪根葱啊？
5: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4: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5: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啊啊啊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只不过是罗家的一个下人。

0: 我们俩的冤家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走。
1: 罗大公子啊，请坐。
2: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哦，
0: 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咱们一起坐，
1: 请
0: 上茶。

0: 周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楚家肯定遭到灭顶之灾呀。玉和是我的命根子，要是被熊啸天抢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周大公子，我得好好谢谢你。
1: 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
2: 咱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
0: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重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妻的媒人被玉和拒之门外。
3: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真的？婚姻大事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母妈，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他必须迎娶我过门。 举行婚礼？
1: 什么？玉和小姐真的要3天后举行婚礼？
4: 她的态度非常坚决。

0: 你在干什么呀？我要杀了那个罗克文，还有那个保镖。
1: 大哥，那个人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叫柏子。
2: 大少爷，
3: 柏子，您找我。

0: 对，来坐。白子，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给你的。
1: 给我的？
0: 嗯，打开看看。
1: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0: 白子，你今天挺身而出，打败了熊啸天，不但挫败了熊啸天的嚣张气焰，也让我顺利的
2: 和玉和
0: 定下了这门亲事。所以呢，你摆子是我罗克文的有功之臣，这些大洋就算是我对你的答谢。
1: 大少爷，我早就说过，我是恨透了熊啸天那个危害乡里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我早就想替被他欺辱的百姓报仇雪恨了。再说了，大少爷和楚小姐是男才女貌，天合地作，你们两个人的亲事是水到渠成，珠联璧合，这和我摆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钱我绝不能收。
0: 既然我给你，你就收下吧。
1: 不，言而有信，以诚相待是我摆子做人的原则。大少爷，如果没有别的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0: 好，别急别急，我的正事还没说呢。

0: 何儿，何儿啊，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了？
2: 你是不是在想，三天以后你要成为新娘子的事情呢？
1: 不是。
2: 脸都红了还说不是，嘴硬。
1: 木妈，我就想知道当新娘子是什么滋味啊？
2: 什么滋味？心里甜呗。
1: 心里甜？怎么甜？
0: 何儿啊，
2: 你三天以后就要为人妻，过不了多久又会为人母。
1: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砰砰乱跳。
2: 吴妈是过来的人，你说的我都理解。
3: 败子，你说熊啸天这次抢亲败在咱们手下，他能善罢甘休吗？
4: 老子想妥了，你不是不让我随意吗？好，我也不让你舒服。小伙子，在马上去倚天镇，把罗家和守镇家丁的情况都给我打听清楚。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少爷，您担心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四镇八乡早就被熊啸天给糟蹋苦了，各乡各镇为了看家护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家丁武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七八个，区区几个土匪他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如果熊啸天倾巢而出的话，恐怕他们就很难应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把四镇八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形成一股势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

0: 这样一来，不但顺应了四镇八乡的名义，更解决了咱们倚天镇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
1: 宁泽乡刘公子到。
2: 刘公子，欢迎欢迎，请请。水银镇，洪家掌柜到。
3: 水木乡威武镖局掌门人张先生到。请问这罗家在做什么呢？
4: 这是罗家少爷把四镇八乡的领头人物请来议事呢。议事？议什么事啊？今天以倚天镇为首的四镇八乡。
5: 抗熊联盟正式成立了。好，这个四镇八乡联手抗熊的主意真是太好。
6: 就是说，今天你暗访的目的达到了。
5: 木妈，不瞒您说，昨天我还有一丝担心。担心什么呀？我担心罗克文。 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书呆子？是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
6: 现在呢？现在我嫁过去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5: 母妈，您先回去。我先回去啊？您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爹，让他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了。
6: 哎呀，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
5: 我去找罗克文。
7: 他还能不管我吗？放心吧，没事的。好吧，自己当心啊。你说什么？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熊联盟。
8: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
7: 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头把交椅，没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竟然还有这么两把刷子。嗯，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易如反掌啊。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8: 摆子怎么了？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
7: 大哥，这次我听老百姓议论，说这次组织这个抗熊联盟的主意，那就是摆子点拨给罗克文的。

0: 你为什么拦我呀？真没想到，楚小姐这身装束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你认识我？你是谁？啊，在下李唯恐，楚小姐，失礼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楚小姐。
1: 我李唯恐可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您。玉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
0: 你这里是我什么呀？
1: 是你什么？
0: 你这里不也是我的家吗？

0: 我不过是早来了两天而已，不对吗？对对对，这也是你的家。
1: 柯文，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唯孔先生。罗大公子，您好。
2: 李先生，你好。
1: 大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柏子。
1: 柯文，能不能让柏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2: 没问题啊。
3: 那你跟李先生在这里好好聊一聊，他的很多意见也许会对我们有帮助。好，
1: 柏子，咱们走。去吧。
2: 是。楚小姐，请。
3: 小猴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好办法。
2: 怎么智取啊？
3: 你马上派人下山，给罗克文下战书。下战书？《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我们必须摆出一副和罗克文决一死战的架势。罗克文一定会把重兵放在保护伊甸镇上，然后我们摸清他去袭的线路，在那里设下埋伏。
2: 他们的人马一到，我们一拥而上，我只要楚玉和，哎，我只要我的婆娘楚玉和，
3: 其他的一个不留。
4: 谁说我大哥这是一介鲁莽武夫吧？这不就是巧布迷魂阵吗？
2: 你的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罗家？
4: 一个排的兵力，
2: 驻扎多久？
4: 只要上峰不来调令。
2: 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牌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保护我罗家？
4: 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2: 楚小姐。 这边是北厢房，哦，那边呢？那边是东厢房。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
1: 怎么，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是。既然是。
2: 为什么又不想进啊？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5: 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你想烫死我呀你！哎呦，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今天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玉和，
2: 大少爷，您陪楚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1: 好，
2: 去吧。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他。玉衡，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也不喜欢？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 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王广田被杀了。
1: 王广田被杀了，在哪儿？

0: 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玉和，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2: 白浪，
3: 在。
2: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可问题的关键是，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习武者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0: 避实击虚，
1: 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迎亲路上。
2: 猴子，猴子！哎，
3: 大哥，有什么吩咐？
4: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迎娶楚玉衡的路线。
3: 是。

0: 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小翠儿，
2: 在，
1: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2: 叫他。
1: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2: 是。
3: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4: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3: 说来听听。
4: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3: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4: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找到。
3: 你找到了吗？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你这是为什么，小姐？凶，大凶啊！我神算的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1: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母妈，我回来了。哎，
1: 和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哎呀，回来了，母妈。母妈。
0: 母妈，我爹爹呢？哦，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2: 柏子，跟我进去吧。
3: 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0: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3: 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1: 和儿，
4: 刚才送你。

0: 回来的那个人。
1: 哦，他叫柏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
0: 柏子，
1: 母妈，你怎么了？
0: 这个柏子，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
1: 啊，那天在咱们家门口痛打熊啸天和野狼的就是他。
0: 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
1: 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
0: 嗯，也许是我瞎想了。
1: 您别看柏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
0: 你想学武艺？
1: 谁有都不如自己有。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
2: 大小姐，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
3: 楚玉和
2: 是走的哪条路啊？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破解，救您出苦海呀、
4: 啊！哎呀，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
2: 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不这么说怎么说？
2: 金木水火土，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4: 好吧，我去打听。
5: 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他。
6: 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
5: 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
6: 如果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5: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6: 呸！什么狗屁规矩！
7: 我算是看透了，是你罗可文和楚玉和密谋好了，合起手来算计我。
3: 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7: 是他，是他，就是他。就是个丧门星，
3: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6: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封条把我嘴封起来呀！
3: 不可理喻，你真是不可理喻！
6: 我叫你不可理喻我？
3: 你疯了？
6: 我是疯了，我是叫你罗可文还有那个丧门星的逼疯的。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嗯。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

0: 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吃

0: 36味参精丸，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

0: 目和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郡主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4: 赶紧抢！
8: 9.9，抓紧抢！
10: 9.9，现在抢！
7: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

0: 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

0: 就会。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块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沈阳丢了，
1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
2: 我得伺候您，
1: 滚！给我滚出去！怎么赖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这怎么办呀，白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 大少爷，您也别多想了，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早起迎亲，您早点歇着吧。唉，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居家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行了，你也别安慰我了，累了一天，回去歇着吧。
1: 母妈，您这是怎么了？
2: 和儿啊，明天你就要成亲，去罗家了。我成亲，您应该高兴才对啊。傻孩子，姑妈这是喜泪，按咱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啊。
1: 是要哭上三天三夜的，为表达难舍难分之意。难分难舍啥呀？我跟您一天都不要分开，<笑>
2: 一天都不要分开呀！
1: 我要带您一起去罗家。
2: 那怎么行？
1: 怎么就不行了？罗家是个大户。 丫鬟都有好几个，他家的丫鬟再多，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从小就没了娘，我是吃您的奶长大的，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一直关心我，爱护我。

0: 说实话，我一天都不能离开你。您年纪大了，我也要尽我的孝道，替您养老送终。
1: 何儿，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2: 怎么样才能知道罗克文的迎亲路线呢？哎，我可以去找他。

0: 看清楚了，是姑奶奶我。你看看，
1: 大小姐，请你自重啊。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轻浮了？
1: 您是主人，不应该对我这个下人动手动脚。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你应该要懂吧？
0: 你还知道，我也是主人啊。
1: 家里除了大少爷，可不就是您了吗？
0: 可你对我并不尊重，你整天围着大少爷团团转，眼睛里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的房门你从来没有迈过，你甚至连正眼都不曾瞅过我一下。我就纳了闷儿了，我在你摆子眼里究竟算个啥？是不是大少爷给你的赏钱比较多呀？啊，
1: 大小姐你千万别误会，大少爷成天忙里忙外的，他身边没个人呢真不行。
0: 那我身边没有人就行了吗？我告诉你摆子，如果你能像伺候大少爷那样的伺候我，我的赏钱绝对不会比大少爷少。
1: 大小姐，您今天到我这儿来到底有何贵干呢？
0: 你是想撵我走啊？行，我不耽误你睡觉，你告诉我明天我哥哥迎娶楚玉和走的是哪条路。
1: 大小姐，您突然间问这个干什么呀？
0: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虽然我跟我哥哥是有些矛盾，但是我们毕竟是亲兄妹，这哥哥成亲，我这当妹妹的说什么也得半路上迎接，放上几挂鞭炮，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我哥哥的。
1: 回大小姐的话，迎亲初步定的是陆路。
0: 哪条陆路？
1: 由富田镇楚家起轿，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咱们倚天镇。

崽子，我记住你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说到做到。

0: 六姑，
1: 对，她今天的举动简直是太反常了。
0: 反常？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姐，您怎么才来呀？
1: 我现在能来就不错了。
0: 那就请大小姐速速到来。
2: 什么？她这个当妹妹的，不管怎么样都得半路去迎亲，而且还得放两挂鞭炮，这一听就是瞎扯的话。大少爷，我一直在想，他来打听迎亲的路线，会不会是背后有人唆使？而这个背后唆使的人，到底又会是谁呢？
3: 这迎亲的队伍从福田镇楚家起脚，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倚天镇。
4: 猴子，你这情报准确吗？
3: 那是相当准确，我这情报来源那可是来自一个特殊人之口啊。
4: 特殊人？谁呀？
3: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4: 她？
3: 对，虽然她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对这个罗克文和即将过门的
5: 楚玉和
3: 可是怀恨在心，大有欲除之而后快。大哥，等到将来我们要摆平这个罗克文的时候，这个罗六姑必将能伸手助咱们一臂之力。
6: 别再说六姑了，我烦。
7: 明天迎娶玉和的准备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
2: 各项工作，包括请李唯孔李先生带一个排去攻打黑风寨，我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7: 这么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 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4: 要过上清乡，必经天门山三道铺。三道铺沟深路险，山陡里密。三道铺，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猴子，
3: 在
4: 带20几个兄弟，我熊啸天就在三道铺等他罗克文
5: 和楚玉和了。

0: 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和怎么还不到？
1: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那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
0: 啊，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2: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这个楚玉肯定是走了水路啊！
1: 楚玉和是我的，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
0: 上。
2: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好，准备。

0: 你们抢人，别杀了我老婆！
1: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 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就难保了。好，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回信，走。
2: 终于彻底安全了。
3: 白子，在，发信号。
4: 是，
3: 发信号。

0: 你听见了吗？他们在叫你大嫂。
1: 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我喜欢。

0: 罗家，你这是干什么？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
1: 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我怎么闹了？赶紧回你房间去！
0: 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2: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

0: 我会让他们哭的。
1: 对对对，这男人呐、啊，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
0: 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夫人又折兵的迷魂阵，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
1: 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
0: 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了。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2: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0: 滚犊子吧，交给你。
2: 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0: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你先呐，坐这儿等着啊。
1: 母妈，您别走。
2: 何儿，
0: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啊。
3: 楚玉和就这样嫁到了罗家，她不知道今后等待着她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2: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5: 哎呦，不是。
2: 不是又是什么？
5: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2: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5: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了。
2: 什么狗屁规矩？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你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她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2: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5: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2: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6: 母猫，您让他进来吧。
7: 荷儿，
6: 让他进来。
5: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啦？
2: 谁说我不进去了？
8: 嫂嫂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6: 坐吧。
8: 谢嫂嫂。嫂嫂，我……
6: 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
8: 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啊，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
0: 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6: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
0: 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6: 这，
7: 玉和，玉和呀，
9: 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2: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
0: 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10: 母妈，
6: 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是你。
2: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6: 你别走。
2: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6: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2: 不给看就算了，
6: 我让你看。

0: 上次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指六姑？嗯，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按照老辈的风俗，新娘的盖头是不能随便揭开的。
1: 为什么？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2: 可文，你爱我。
1: 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我错了？
2: 嗯。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你想了什么？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
1: 你想出来了吗？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富田镇，我处于何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今天怎么不同了？
2: 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最尴尬。
1: 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我楚雨禾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哪四个字？
2: 息事宁人。
1: 息事宁人。
2: 对，息事宁人。大嫂这么做。
3: 是对的，对的，对在哪里？
4: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
3: 对对对，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 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4: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衡，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非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雨禾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我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兄弟祸福，请找我沈三子来。
4: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4: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去。
1: 你这，我要你揍，揍你，揍你，揍你，揍
2: 你！大小姐，您解气了吗？
1: 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十卦十准？你又吹了你！
2: 我这怎么吹了？
1: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玉和平平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2: 大小姐，您长脑子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吗？
1: 哼，谁让你心里怀了什么鬼胎呀？
2: 姑奶奶，咱可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1: 哼，拯救我？
2: 你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到那个时候，

李先生请。请坐。

0: 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的把玉和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是我和玉和的大恩人，玉和，拿出来吧。
1: 这是什么？金条，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
2: 你笑什么呀？
1: 柯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2: 怎么？
1: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 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个人的自愿？不错，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柯文兄
2: 和玉和小姐的仰慕与尊敬；
1: 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2: 玉和小姐，
1: 不，我得改口了。 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
2: 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1: 请兄嫂相信唯恐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
2: 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

0: 看不起我，
1: 柯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柯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好。
2: 这样最好。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长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啊。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
3: 现在楚玉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
4: 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的身后，天差是山峰啊。能人？
3: 对，
4: 谁？
3: 摆子。
4: 他？
3: 对。
4: 这个摆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笑>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摆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仅存几缕青烟而已。
2: 这楚玉和
3: 克你已成定局。
4: 你肯定不是楚玉和的对手，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那这可怎么办啊？
3: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4: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3: 你当真要我帮你？
4: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3: 不不不不。 我不要钱。

0: 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你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1: 什么？

0: 你要我这个人？
1: 嗯，啊，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0: 啊，我听我听，只要能除掉楚玉禾，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来、哎。

0: 不知兄嫂能否应允？魏公老弟，别太客气，请讲。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克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 将不胜感激。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这不是百年苍松作笔杆，大材小用了吗？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1: 魏公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0: 陆氏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恐的一双筷子吧？
1: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0: 大嫂，我实不相瞒。 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1: 你真的不想走了？坦白
0: 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2: 魏公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0: 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3: 釜底抽薪，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哎，
2: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3: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有什么办法？
0: 你问谁呢？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你好，真好看。拍了，
3: 漂亮，真是太漂亮。啊，
0: 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2: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微笑，微笑，微笑，开了。老四，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是。非常好，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到黄老四，我给你找过来了。好，我知道了。
2: 玉衡，让唯空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
1: 我去就来。嗯，你去吧。道少爷，跟我走。
2: 是。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倒是说话呀！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1: 佃户？
0: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十五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
1: 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大少爷，您醒醒好！您醒醒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2: 延缓，延缓，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2: 这我可不管，我怎么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2: 这位大哥，快起来！
1: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2: 柯文，
3: 这事儿你别管啊。
2: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
2: 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
3: 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2: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3: 又给他延缓。
2: 不，不是延缓。
3: 不是延缓，那是什么？
2: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3: 什么？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2: 对，免。
4: 哎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5: 这楚玉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你又想说什么？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碰下嘴皮，15弹道骨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 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他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2: 你什么你？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哼，
1: 罗可文呐，罗可文，
0: 你可真窝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他休掉，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让他楚玉和
1: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的伺候你。 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大嫂，大嫂，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2: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1: 我？
2: 你？不行。我为什么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2: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信不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1: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2: 我绝不反悔，
3: 百子，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2: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3: 有这么多？
2: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
1: 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0: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稻谷啊！十五担稻谷怎么了？十五担稻谷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
1: 全家的命，
0: 柯文。 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看什么呀？
0: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柏子是你罗克文最信任的，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煮成熟饭。
0: 柯文，过来，过来，来，你坐。

0: 克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啊？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你想要买什么？
1: 你猜。首饰。衣服。不是。那我猜不着了。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人心。
0: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2: 你在想什么？
0: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2: 玉和，你太过分了！
3: 我怎么过分了？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你
4: 小点声行不行？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2: 克文，你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5: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3: 你装什么糊涂？
0: 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我挑唆？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2: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0: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2: 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我怜悯同情他们？谁来怜悯同情我？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30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啸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
0: 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克文怎么就不懂呢？你也不懂啊？我不懂。对。
2: 玉恒，这是干什么？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什么意思？
0: 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2: 玉恒，你非要这么干吗？
0: 对，我就要这么干。
6: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

0: 你在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0: 眼珠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
1: 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2: 这个楚玉和还真是不简单呢。
3: 大哥，这个娘们儿啊，的确有那么一点头脑，不像那些土鳖们只看眼前利益，他仅此用了一招就把人心攥在了手里。
2: 那你的锦囊妙计呢？
3: 大哥，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2: 好戏？

0: 大少爷怎么在这儿啊？
1: 拜子，你看看啊，这刚过门才一天，就闹成了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大少爷是受人挑唆，一时糊涂。你指的是罗六姑吧？母妈，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不祥的感觉？
0: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1: 拜子，那个罗六姑啊，可不是个善茬子，她这么折腾，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呢，拜子，你可得多提醒大少爷，不能糊涂啊。
0: 木马，我会的。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谁家有钱人像你这样啊？
1: 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驸马，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今天下人都在议论些什么？玉和呀，我必须告诉你，百子出事儿了，他出大事儿了。
2: 百子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
0: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2: 不行，我今天就要睡，我就要
0: 放手。
2: 你到底为什么呀？百子，那个百子，百子怎么了？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什么？不会吧？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0: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
3: 说的也是呢，
0: 玉和，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乱了，全乱套了。
2: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0: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2: 把那个百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0: 赶走，这不行。
2: 什么不行？
0: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
2: 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
0: 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大嫂，大嫂，小红，
4: 出什么事儿了？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0: 别闹了！哎，别闹了！
2: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凭什么理？那个摆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1: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0: 我哪儿不一样了？
1: 诱奸。
0: 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摆子诱奸你，我不信。我的亲娘啊！
2: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
3: 立刻把摆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2: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

0: 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她这明摆着是恶人先告状嘛！
0: 恶人先告状，
1: 木妈，她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0: 她来找你？
1: 她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她，她就给我来这招。
2: 哎，你怎么还不去？
3: 就去，就去。
4: 慢。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
5: 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
4: 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摆子是怎么说的才对。
5: 好啊，罗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
4: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5: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女王！
6: 干什么你？
7: 别打
5: 了你！
7: 你们俩别打了！
5: 推我你！楚玉和，你真敢推我？
7: 动手！
6: 放手！放！
5: 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7: 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吗？
5: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7: 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2: 救神呐！
8: 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5: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8: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5: 什么问题？
8: 你说摆子诱接你是什么时候？
5: 昨天晚上。
8: 在哪里？
5: 在他摆子住的屋子里。
8: 摆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他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
5: 这
8: 还有，既然是诱接，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摆子是怎么引诱的？
5: 他答应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
8: 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
5: 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
1: 你满嘴胡言！摆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大洋，他都不要。
5: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4: 可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
2: 李先生，请你继续。
8: 是。罗大小姐，摆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
5: 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
8: 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
5: 前天。
8: 你肯定？
5: 肯定。
8: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2: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5: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1: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5: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哼。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木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的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3: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
4: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4: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3: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
3: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4: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5: 您回来了。
6: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老娘连哭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
5: 大小姐，您的茶。
6: 这茶怎么这么烫啊？你要烫死我是不是？
5: 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
6: 嘿，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跪下！张嘴，自己抽自己耳光。

0: 林先生，请。
1: 您看，我们这儿美吗？这真是太美了。
2: 林先生，
1: 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询问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1: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 我在大学期间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0: 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1: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0: 是。
1: 未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和加害百子。 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我 ？Yes。
0: 这么说，百子是为我挡枪？

0: 小红，
1: 来了。
2: 大少爷，
0: 看见你大嫂了吗？
2: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你看，这儿的山水多美啊！
1: 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0: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
1: 豁然开朗。
0: 柏子，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柏子的主人呐。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来吧。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
1: 知道了。
2: 可我想不通的是，楼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3: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2: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3: 要不要我找罗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2: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3: 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2: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3: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拿去。
1: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
1: 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

0: 这样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1: 我保证。
0: 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是。
1: 玉和。 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
0: 你想把他留下来？
1: 嗯，有百字这一舞，加上李唯恐这一文。
0: 伯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啊！所以
1: 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才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1: 好，咱们就这么。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1: 侯爷，
2: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楼下来信了？
1: 正是正是，
2: 还愣着干什么？给拿出来！

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啊，走。

0: 小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
1: 大哥，易天镇来信了！啊，信上怎么说？
2: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小翠，你别害怕，我跟百子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是关于罗六姑的事。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我说什么，要是让他知道了。
3: 那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你怎么叫他吓成这样？我的胆儿早就被他吓破了。既然这样，我就不多问了。我只问你一句：罗六姑最近身边有什么外人进出没有？
2: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1: 算命先生？
3: 六姑说她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0: 神算子，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
1: 好，太好。

0: 等楚玉和把摆子前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倚天阵，血洗罗家。我要抢回我的楚玉和。
1: 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猴子呀，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大哥，你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样有意思吗？
2: 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仪式英明吗？不是，何大，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
1: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儿。啊，真的假的呀？谁呀？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2: 整个倚天镇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
1: 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儿啊！啊，说说看，大哥，听我细细道来。
3: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4: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是大有文章啊。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1: 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你和六都单独见上一面。
0: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1: 大哥，现在罗六姑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找她，以她那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可文，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
3: 没，我哪有。
2: 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
3: 啊，我跟你说，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书，要不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
4: 玉和，
3: 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2: 没有就好。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3: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2: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3: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

0: 先生，请。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1: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

0: 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你想去光庙会啊？嗯，我非常想去。
1: 玉衡，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为什么？今年不同以往了。我知道。 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熊啸天吗？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文，我实话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不懂事理、任性贪玩，而是……
0: 而是什么？
1: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我爹爹带着我，每年4月初八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 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4月初八，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0: 哦，原来是这样。玉衡，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再行定夺。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神算子嘞。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2: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
3: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5: 大嫂请少安勿躁，
4: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3: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2: 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4: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
3: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

0: 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
1: 你说，
0: 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2: 玉衡，你看这样，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你反对？没错，
0: 我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母亲。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
2: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3: 小红姐，小翠，你来干什么？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她不在，她不在，那她跑哪儿去了？好，我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4: 大小姐，吓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0: 你在这儿干什么？管得宽啊，和河水长大的。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
2: 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我反对。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
5: 不能太自私了。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2: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你这个摆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
6: 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7: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我真没有想到。
6: 罗可文那么听楚玉和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摆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
7: 他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
5: 他楚玉和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
7: 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6: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7: 大有人在。 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1: 你，就你啊？
0: 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卒。
1: 你的主子是谁？
0: 熊啸天。
2: 好，就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
3: 是。
4: 白子哥。
2: 小红啊，有事吗？
4: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
2: 是吗？
4: 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2: 又来干什么？
0: 砂锅不敲不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续作，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1: 无力不起三分糟。猴子啊，你图个啥？
0: 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呼隆全尸。呸！
1: 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
0: 是，小的再也不说了。
1: 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
2: 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4: 我知道。
2: 我先走了。
4: 拜子哥，你干什么去？
2: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5: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
0: 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1: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啊。
0: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的。
1: 你告诉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0: 大小姐，有

0: 客文，啊，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摆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呀？时间是挤出来的。
1: 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0: 太任性了吧！

0: 爷，大嫂。
1: 摆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儿了？
0: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2: 什么重要的情况？
3: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4: 哎，大哥，那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3: 哼，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4: 大哥，六姑还说了
3: 啊？还说什么？
4: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3: 绝佳的机会，
4: 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3: 说说。
1: 可文，摆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
2: 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1: 怎么就不可能？
2: 六姑要分家产不假，但是她还没有到杀兄弑嫂的地步。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2: 那你说怎么办？把她扫地出门？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3: 猴子，
4: 在
3: 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4: 大哥，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3: 哎，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4: 怎么个换法？
3: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1: 好吧，就依你。
2: 侯老，
3: 在。
2: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
4: 涂玉和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3: 是。
2: 等等，换身衣服。

0: 安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

0: 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支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这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团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人？
1: 特殊的人物？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1: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洋阔少？
1: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团主。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4: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2: 快
4: 快
2: 快，

0: 人呢？
1: 从庙的后门跑了。
0: 追啊！
2: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走！
3: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上来了。啊，
4: 这可怎么办？
3: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5: 看见了。
3: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5: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3: 拜托了，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6: 我。
3: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7: 是。
8: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正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3: 我给的？
8: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么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8: 你们是最帮挖井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5: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3: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7: 是。
1: 大哥，大嫂在这坐着。
0: 追！
1: 追！
3: 玉和，你干什么去？
9: 我要回去和柏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
3: 哎，你给我回来！
4: 大少爷，
3: 玉和，准备。
5: 大少爷，快走吧！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余下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

0: 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七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向王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仅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送时的那种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里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液态人员每天进入1000吨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0: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1: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3: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0: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1: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航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航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它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0: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1: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产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1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0: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

0: 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1: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0: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2: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0: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3: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0: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2: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0: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That's it. Good.
1: 亭亭如苇，盈盈似蜜，这是甘蔗出于人间的形象比喻。凝为琼浆，熔炼成糖，塑为器用，身形百变。甘蔗物尽其用的旅途超乎想象。迪奥梅德斯来自朗姆酒的故乡古巴，这是他第三次被邀请来到广西。
2: Y se observó que los africanos traídos como esclavos fermentaban aquella cosa oscura y obtenían una bebida alcohólica, una bebida muy áspera que jamás。
1: 十五世纪末，哥伦布的船队带着甘蔗的种苗跨越大西洋，将这份来自旧大陆的甘甜播撒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土地上。甘蔗在这段旅途中诞生了朗姆酒技术，从此甘蔗跳出了制糖的单一轨迹，以朗姆酒之名又多了一个享誉世界的产品。
2: Nunca pensé que gracias a la caña de azúcar atravesaría el Océano Pacífico para llegar a China.
1: 广西十万大山北麓，甘蔗的黄金生长带，沃野千里，一片甘蔗的海洋。2011年。广西国控昌陵糖厂率先联合广西大学研发了朗姆酒的生产技术并投入生产，糖厂变身酒厂，中国人从这

0: 提纯之路从未停歇。
1: 这当时我们已经连续五年获得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第一名，我们已经能对标全球最高水平的民用蔗糖。是不是也已经调
0: 试完成了？民用蔗糖之后就是药用蔗糖。2025年5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即将投产。
1: 性能验证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所有的这个流程能够100%的达到药物领域的要求。
2: 普通的食品级糖纯度大概是99.6%，注射级蔗糖呢，它的纯度要达到99.9%。目前呢，我们国家没有办法生产，全部都是依赖从欧美进口，那么呢，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这种卡脖子的风险。
0: 注射级药用蔗糖，俗称疫苗糖。是疫苗不可或缺的保护剂。
1: 注射级蔗糖这个产品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糖这个领域的最高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是皇冠上的明珠。
0: 细菌内毒素，注射级蔗糖中的关键指标，必须要把它的含量控制在安全标准的范围内。过去的3年间，徐光辉和他的团队先后设计了10几种可行的技术方案，经历了100次的尝试，但这个最关键的指标还是超标了。
2: 当时确实一度有一些这个绝望，因为觉得这个技术确实是挺难的。从研发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呢，我们觉得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吧，就是这个蚂蚁啃骨头。
0: 2025年6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顺利投产。在生物医药关键的辅料领域，中国人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跨越。
2: 当我们登上顶峰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将是一片海阔天空的蓝色大海。
3: 我提问你两个问题。如何通过大数据进行诊断？
0: 李凯教授正和团队为非洲马里糖厂做远程技术诊断。
4: 该着力在哪里？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蒸发热，
5: 把它的数据弄到我的这个模型以后，就给它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0: 广西大学糖业及综合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部级糖业工程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推动糖业向高附加值可持续方向转型发展。
5: 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把甘蔗每一个资源都能让它变成一个产品。
0: 啤酒你可能喝过，但甘蔗啤酒你也许还没听说过。这是李凯团队一项已经产业化了的科研成果，
6: 酵母的筛选改造。我们希望甘蔗啤酒具有甘蔗清香风味、嘌呤含量低、口感清冽的产品特征。
5: 我们甘蔗啤酒也是全球首款，它是一款低嘌呤的啤酒。
0: 然而，全球首款的甘蔗啤酒并没有预期的火爆，生产线要等到有订单才能启动运转。成功的科研产品还要经受市场的严酷考验。
5: 我们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产品，这个过程推销营销真的变得很重要。
0: 尽管甘蔗的啤酒之旅遭遇了市场的不顺，但李凯和团队并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秉持对甘蔗资源物尽其用的理念，他们依然奋斗在新产品开发的征途上。
7: 有一种甘蔗的清香，
8: 对，还挺好喝的。
5: 那我们就去分析国外哪

些他们没做，对吧？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哎，就找到了，发现我们甘蔗里头70%以上的水是

0: 还要适宜饮用水的口感和风味。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挑战。
1: 中式产品出来了以后，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
0: 十年间，失败一次接着一次，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2: 当时就感觉很绝望，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那么只是其他的都能达到要求，就是风味和口感的问题。
3: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当时直接拿那个水来处理，想直接饮用，发现这个不行，
4: 就大家非常的焦虑，压力山大。

0: 天道酬勤，转机出现了。2022年，李凯把研究生徐永世派到某糖厂负责合作项目，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
1: 这里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研究的一个转折的关键所在。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把传统的化学澄清，就是要添加各种化学助剂，转变成了一个纯物理过程，就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添加。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让我们一下子整个团队豁然开朗。
2: 当时大家做完这个中式出来的时候，我们团队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好像就是终于看到了一点啊，太阳要升起来的一种感觉。
1: 甘蔗植物水提取技术呢，是还原瑰宝本色的一项技术。
3: 那个水呢，它的口感比较清冽，然后有淡淡的甘蔗清香。你喝了这款水，你喝到大自然的味道。它的这个小分子团株，它很容易进入我的人体细胞，所以补水很快。
1: 我们整个工业的产出就守着那颗糖，大家认为自己就是糖厂。李老师，我们只会做糖，我们只会卖糖，对吧？今天大家喝的这个水还挺好喝的吧？这就是每一滴都来自于甘蔗。我们可以变成水厂，可以变成药厂，可以变成肥厂，对吧？可以变成饲料厂。没有说糖厂一定只能干糖。甘蔗浑身都是宝，蔗叶制糖生产过程带来的绿泥，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的废弃物。我们筛选了6个菌株，把我们甘蔗叶、绿泥作为生物肥的原料，开发了一款生物有机肥，用到我们的3000多亩地的这个大田里头，甘蔗的增产能提到40%以上，效果非常显著。
3: 我们物尽其用的理念，我相信是领先的。
4: 我的家乡在广西来宾市，记忆中这里到处都是甘蔗，一望无际。我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烘焙培训师，我所使用的酵母就是来自家乡的工厂。世界上每3个面包里就有1个是使用这里生产的酵母。
0: 年前，何基孝从广西的工厂被选拔到公司总部工作，开始了烘焙培训师的职业生涯。酵母，食物的魔法师，而甘蔗糖蜜正是大规模生产酵母最理想的原料。糖蜜如温润的蜜境，酵母菌在此肆意

0: 繁衍，蓬勃生长。甘蔗糖蜜与微生物的精妙协奏，悄然酿出花香、果香等数百种风味。哇！广西因糖蜜而生的酵母产业，也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改变了何基孝的人生轨迹。
1: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比较腼腆，不太敢开口交谈，慢慢通过学习有了一技之长之后，在工作中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比以前打开了，心态慢慢就有了变化。
2: 甘蔗糖蜜凭借成本、营养、效率三重优势，持续主导全球的酵母生产。尽管面临原料价格的波动挑战，其不可替代性
3: 将维持60%以上的市场份额。
1: 学习烘焙，我刚开始只是当做一个谋生的一个职业，后来慢慢喜欢、热爱上了烘焙。我现在的目标是要考上一级西式面点师的职业证书。
0: 从上海回家探亲，何基孝夫妇最喜欢的风景就是家乡这流淌着甜蜜的蔗田。
1: 小时候我不知道甘蔗的副产品糖蜜还能够生产酵母，酵母让食品发生神奇的变化，我的人生也因酵母而改变。我希望用糖蜜生产的酵母能走向更远的世界，能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4: 广西做这种奶茶、果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西蔗糖也是世界有名，就连甘蔗榨了糖之后的蔗渣还可以做成各种餐具，非常的环保。如果广西的奶茶用上这样的杯子，那就更好了。
0: 广西平南县，中国的奶茶之乡，敢闯敢试的平南人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独特的奶茶经济。当地诞生的奶茶品牌超过200多个，连锁店遍布全国，每年消耗掉的一次性杯子多达7亿余只。产业热潮中，梁安军是当地最早启用环保纸杯的经营者。
4: 这个奶茶杯为什么它是绿色的？
5: 因为健康、绿色、环保。
4: 16年的时候出生，然后我17年自己出来创业，把我的女儿的名字做成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当时就是想，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啊，用心啊，用爱，用担当，用责任的去把这个企业做好。
0: 梁安军知道，目前市场上的纸杯还含有一层不能完全降解的磷膜，而广西丰富的甘蔗资源能否进一步物尽其用，为奶茶产业加分赋能呢？20年前，罗劲松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进入了蔗渣餐具行业。一根甘蔗10%的成分是蔗渣，用这种粗纤维制成的纸浆正是制作可降解环保餐具的优质原料。
6: 蔗渣纸膜餐具呢，它是可以在180天内可完全降解，可以达到100度、8个小时防水和防油的一个效果。
0: 在广西的工厂里，蔗渣变废为宝，甘蔗又以别样的形态再度创造出新的价值。
6: 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是在国外，占85%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会扩展我们国内的市场，比如户外的一个套装够我们的1到3个家庭的使用量，更方便我们的野外露营。
0: 用蔗渣生产的杯盖和杯托开始进入国内市场，

0: 而饮料杯的生产情况又如何呢？梁安军带着疑问找到了罗敬松。
1: 这是把那些黑一点的东西，
2: 现在用浙大江做的这些纸杯啊，从强度还有它的防漏性、它的密封性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奶茶行业使用的。但是它有一个痛点的话，主要还是它的生产成本会比一般的这种卡纸杯要高。
3: 我们工厂再努力一下啊，把成本降一降，我们品牌方也去综合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成本啊，我们共同努力一下。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环保绿色的一个餐具。
0: 今天在广西崇左的新智生产力产业基地，追随着中国人的创新步伐，浙渣再度华丽蜕变，既可为氢气制备提供原料，经过碳化活化后又变身成超级电容器的核心电极材料，用于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拓出了一条低碳化高价值的全新赛道。造化万物皆有天赋，真正的价值从不固守最初的模样。甘蔗以潜能期待探索，人类以发现回应馈赠，物尽其用就是甘蔗与人的双向奔赴。了不起的甘蔗，永不停歇的旅途。

0: 我们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0: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

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我们能看到的这样。

0: 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1: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2: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个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这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4: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5: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4: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5: 对对对，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对，
6: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是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4: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的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7: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4: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6: 啊。
8: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9: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10: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that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8: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eate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度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Mission 2

0: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
1: 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
0: 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2: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3: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4: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0: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可能和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二 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5: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5: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他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6: 这团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5: 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贝雕，我们看看两个贝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6: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6: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你们的错，别逼我。
1: 你这个不孝子，你敢？
0: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这个家再吵就散了。
1: 把刀放下，给我滚出去。
2: 我出去打探一下，你们等我消息。
3: 哎，城西码头右转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际威武的全资子公司，星际威武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化。

0: 范围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1: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部本升级成长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0: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1: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1: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0: 对的。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2: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里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3: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红里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1: 若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每一道笔触，每一抹色彩，都是文明落在纸面的鲜活痕迹。当 AI 重构影像生产逻辑，只需十秒就能完成同主题创作，请生成悬疑风格，请生成中国风。如果你同时向六个 AI 发出指令，你将在十秒内得到六个全新作品。

0: 寸之间，技术不断演变，人工智能打破创意的固有藩篱，延展灵感，让光影艺术突破边界，进入全新维度。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曾经远在天边的视觉奇观已经触手可及。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锋高地，这里汇聚了上千家 AI 核心企业。在这里，科技与创意双向奔赴，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发展的效率工具，更是光影造梦的全新引擎。
2: 孙涛，你好。
3: 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立足影像，深耕内容创作，借 AI 科技浪潮开启影像创作新局，让光影之美融入生活，奔赴视听想象全新纪元。
2: 孙涛，刚才那段奇幻旅程都是 AI 技术生成，接下来让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光影背后的造梦师吧。
3: 好。
2: AIGC 技术早就已经突破了工具的范畴，它能够秒级生成影视场景，实时渲染动态光影，还能精准复刻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让创意落地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和一个品牌方在合作的一个 AI 广告，主角他来到了巴黎参观卢浮宫。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拍的话，可以有很多的差旅。我们现在通过 AI 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素材，
1: 降低了门槛，极大提升了效率。
2: 对，没错。以前需要50个人的团队，耗时2个月的制作，现在只需要5个人的小组，10个工作日就能快。

0: AI 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创作的形式。它在于我们训练自己的视听语言水平上，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种形式。
1: 白老师 ，AI 是如何带领我们实现光影魔术的变换的？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用 AI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需要外拍，在办公室里就能让角色直接就穿越到我们的数字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之前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让你的这张照片动起来啊，就让你进入到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
1: 哇，动起来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流畅自然的哈。
2: 现在呢，换上一套西装啊，
1: 穿上西装，哇，有点周润发的感觉。
2: 那接下来我们换成我们的时尚潮人。
1: 哇 ，Yo Yo Check Now， 一下变成这个说唱达人了是吗？
2: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套更有力量感的造型，看你这个身形，我很适合再加入一些这个肌肉的线条、啊。
1: 我很期待。哇，这个是我吗？各位，我隐藏多年的自我终于被找到了，来看一看。三、二、一，这个是巨石孙涛啊，这个是不是很威猛？谢谢艾老师，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2: 尝试一点中国传统的风格吧。
1: 哇，这个形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很潇洒，很有文采的感觉。艾老师，你说我这个都来杭州了，对吧？许仙这套套装都穿上了，白娘子给配一个，
2: 没问题。哎，这就带你去西湖边找白娘子。

0: 娘子，近日啊，这西湖的风愈发的寒凉，喝杯暖茶，暖暖身子。
1: 官人，这几日只觉得身子沉重，只想找个暖和的地方休憩。
0: 娘子莫忧，听说那广西啊，冬日也是暖融融的，绿水青山是常年不凋，桂林山水呢，更是甲天下。不如咱们一起到南方去避寒赏景。
1: 那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等身南下吧。
0: 好，咱们一起出发。
2: 对于来到李光同城的朋友，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一个梦想。郑涛，你的梦想是什么？
0: 什么梦想都可以吗？
2: 当然，在李光 AI 平台能高效调用各类大模型，让影视创作更简单高效。只要你能想得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
0: 那我就输入我的梦想了，
2: 来吧。
0: 好，
3: 我想上天。
0: 我的天哪！呼，哇，李总，宇光 AI 太高效了吧！我话还没说完就把我给送上天了。
2: 其实啊，我们在与 AI 对话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细节，这样让 AI 可以理解得更加准确到位。
0: 看来我得调整一下和 AI 对话的方式。其实关于上天的梦想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4: 就在我七岁的时候，
5: 小涛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孩子，他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星，想象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穿越虫洞，去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
6: 三、二、一，

0: 小涛，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终于上天了。
1: 我们不但要上月球、上火星，我们还要飞出太阳系，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

0: 当中曾经想象过的那些画面，在 AI 技术的辅助之下，全部都变成了现实。这让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影像作品最珍贵的力量，就是能给人带去温暖和感动。而 AI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份力量装上了翅膀，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奇思妙想，能被看见，被放大。这才是语光 AI 最想实现的价值。

0: 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浪潮， AI 数据会说话，融入现实物理世界当中，
1: 在全球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
2: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讨论模型，讨论风口。在这里，我们洞察风口，创造风向。
3: 大家好，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已经落地南宁五项新区，期待和大家一起用 AI 点亮想象，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广西对于 AI 的发展非常支持，提出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科目应用的发展思路。我们想要去做出海业务，它又是迈向东盟的桥头堡，来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光同城的 AI 创作有很大的商机，不止在越南发展，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1: AIGC 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
2: AI 时代到了，给了我们一双翅膀，让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更快，让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创作力更强。
3: 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往昔是什么样子？
4: 这一次的 AIGC 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生成的一个方式，
5: 真的受益匪浅。
6: AI 企业超级路演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奔驰的骏马，李总有没有创作的灵感？
7: 没问题。
6: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与光同城的创作展示。
8: 与光同城落户广西以来，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秀美，人们的质朴和务实，同时也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和激情。这次的路演作品，我们将要表达一种奋勇向前、追求卓越的态度。
9: 关于这次路演挑战，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10: 把马和广西的历史还有道路尝试结合一下，
11: 把广西的地貌通过这种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12: 我记得徐艾克也去过广西，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向来融合一下，
13: 结合一下广西的水果元素。
9: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就按照各自的元素和方向推进下去，然后开工吧。
10: 好
11: ，OK。
9: 希望在马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借马的这个意象，将广西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去把它串联起来。马作为一种奔赴的、一种前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它也能够去传递出广西自强不息、始终奋斗在对外交流和 AI 产业前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AI 能够按照提示词高效精准地执行指令，把一做到一百、一万甚至一亿，高效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终究需要依靠人类，人的想象力与情感温度才是无可替代的核心。

0: AI 工具是真正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提升效率的生产工具，能够让创作者更多的专注在内容的生产。
1: AI 能够放大我们的表达，但是它无法替代我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温度。
2: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创作者，因为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和故事。
3: AI 拓宽表达的边界，人类锚定创作的方向，两者相融，才能更好地传递直击人心的情感和力量。这就是 AI 的魅力，它从来不会抢走创作者的光芒，反而能让创作回归最本。

0: 生个脸
1: 余光东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2: AI 企业超级路演多克朗
1: 余光同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凝聚微光，与爱同行，
1: 点亮心灯，同心致远。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特殊需要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
0: 破茧成光，让爱无碍。同学们，今天我们与全国关心特殊教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共同见证特殊儿童的点滴成长与感动，继续携手同行，温情接力。
1: 是的，其实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特殊教育的引导下，特殊儿童们正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惊人的毅力，甚至是超越常人的光芒，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在美丽的桂林山水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叫做无声合唱团。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声音，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唱给大家。
2: 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用心灵编织着最动听的旋律。虽然命运对他们按下了静音键，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声音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团体里，每一位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等待着被看见、被听见。无声合唱团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无声合唱团是由北京当代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勇共同发起成立的特殊文化艺术团体。他们深入桂林聋哑学校，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通过长期的观察、互动与实践，他们摸索出了适合残障儿童艺术成长的独特方法。
3: 其实碰上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幸运，能把它就是这么做下去。你看，其实看这些孩子，我们真的都特别开心，就是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2: 在这里，尽管孩子们无法听见外界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洋溢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渴望。
4: 发现很多就是合唱团的学生非常的自信了，这是真的。因为慢慢的从刚开始的不爱说话，都慢慢的真的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我们去沟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2: 小严老师到合唱团任教已经一年多了，他与孩子们之间已悄然建立起一种默契十足、心灵相契的深厚友情。

0: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其实是这些孩子不但在帮助我们，而且在帮助所有看见和听到他们的人。

央视的舞台，当那纯净而有力的阿声响起，这份来自无声世界的歌声，穿透了心灵的壁垒，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了，即使生活在无声之中，也能够谱写出坚毅而美丽的乐章。

0: 在无声合唱团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生命的奇迹，他们用无声的语言唱出了最响亮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爱。
1: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此时此刻，孩子们用喉咙震颤出的声音比任何歌词都更直抵人心。
0: 他们用颂钵的悠远，海浪鼓的浑厚，在寂静的世界里演奏出磅礴的生命交响。
1: 在广西美丽的大海边，也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舞者，可能他们记动作要比别人多花十倍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一次次的起舞和旋转，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2: 寂静的世界里，我们用手语描绘着音乐的线条，用图片捕捉着舞蹈的瞬间，用视频定格着梦想的轨迹。虽然听不到音乐，但我能感受到它的震动。老师的手语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与音乐的灵魂。我通过观察、感受，让舞蹈与我的内心共鸣。
3: 我喜欢跳舞，因为舞蹈能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力量和美感，帮助我建立自信，获得成就感。
4: 同学们，明天我们要到外面去表演，你们的爸爸妈妈会来看你们跳舞。
2: 每一次跌倒都是对梦想的坚守，每一次起身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用舞蹈作为媒介，传递着内心的情感与梦想。

0: 我们希望孩子继续坚持自己舞蹈的梦想，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他有梦想有努力，就一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今天我第一次看见我女儿跳舞，我感到很感动，也感到很骄傲，也希望她今后在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也感谢老师的辛苦和付出。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孩子们的才华、勇敢、坚韧，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力量。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并不是独自面对着风浪，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特教老师们。哎，郑涛老师，听说特教老师们啊都有超能力是吗？
1: 那是当然，有的老师啊甚至还会读心术，仅仅靠一个眼神就能够读懂孩子们的喜怒。有的老师呢，他是魔术师，能够把知识变成指尖的舞蹈。有的老师啊是带着妈妈的月光宝盒，用爱的传承守护着折翼的天使。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特教老师，聆听他们的故事。
2: 1985年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我的母亲，一位乡村民办教师，牵着我的手走进漏雨的教室。那天她擦黑板，扬起了粉笔灰落在我的睫毛上。我忽然觉得，能让学生眼中有光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一站就是41年。记得1997年，我推开八步镇第三小学特教班的门，7、8个孩子突然齐刷刷地向我比划手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天使，心里都藏着比星星还亮的火种。

0: 2005年，为满足特殊教育孩子的上学需求，我提出了扩建校舍或者异地新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申请。我经历了从选址、征地、规划、设计、主体建筑施工、校园绿化的每一个环节。为了赶在开学前建好新学校，我和工人们深夜打着手电筒核对图纸时，总想起孩子们挤在旧教室的样子。当新校园终于交付使用那天，有个孤独症的孩子突然跑到我前面，抱着我的腰。他从来不肯开口说话，但那声含糊的谢谢让我在晨光中红了眼眶。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最骄傲的身份不是校长，而是孩子们的体育老师。记得教苗苗摆臂时，他总像小企鹅一样左右摇晃，我就举着羽毛球拍当标尺，一遍遍走直线。曾丽娟，她可是我的骄傲，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她荣获了特奥女子800米银牌。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坐车会晕车，为了让她能以最好的状态参加比赛，我骑着电瓶车带着她来回穿梭在驻地和比赛场馆之间。那时候我们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广西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曾丽娟以3分1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取了女子800米的金牌。除了体育训练，我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我知道他们虽然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梦想是美好的。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前行，让我们一起携手，用爱心和耐心去浇灌这些折翼的天使，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展翅飞翔。
1: 大家好，我是福绳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莫秀春老师，今年是我执教的第26年。1999年特师毕业后，我放弃了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福绥县，成为福绥县第一位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当时的福绥特校还是一所在普通小学里面借校舍办学的校中校，教学设备设施简陋，条件简陋艰苦。学校当时只有一个班，那便是那7个听障孩子。我和老师们除了给孩子们上好课，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在孩子们的眼中，我既是朋友又是老师，更亦像妈妈，以至于他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每年还是从各地方来我家看望老师，聊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小泉是一名患有中度听力障碍的留守儿童，从小就与爷爷相依为命，性格也比较孤僻敏感。我耐心地跟他沟通，慢慢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谁知我帮他申请免费的助听器，便开始有计划地教他学习手语和职业技能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给他。

0: 做一对一的口语训练，经过几年的正好训练，他学了开口发音。第一次小泉大声地叫我莫老师好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小泉已经完成学业，并顺利进入广东一家企业就业。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已经成长为阳光开朗独立自强的大人，他努力的工作，用心的生活，年年都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深入教学一线，带学生走到田间地头去体验生活。您见过一群特殊孩子在地里种出整片甘蔗的笑脸吗？去年春天，我们带着培智班的孩子在学校的种植园里开垦了片菜地，手把手教他们松土播种。那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的孩子，现在能麻利地给黄瓜搭架子了。26年来，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特殊孩子成功就业、成长、成人、成才，过上了有尊严而幸福的生活。我坚信，只要以爱育人，以教育家精神为灯，砥砺前行，每个特教教师都能成为好老师。若爱，请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
1: 我叫李子成，今天是我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第594天。在学校里，我主要负责教授培智学生生活适应课程。在我看来，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生命之窗。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记这样一个蝴蝶结，你需要多长时间？30秒、2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而我手中的这个普通的蝴蝶结，是小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经过成千上百次的练习学会的。学会系一颗纽扣，小娜花5天的时间。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时间反复磨练的挑战。但每当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总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欣慰与骄傲。我的特教启蒙不在教室里，而是源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30年的教师。在我儿时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学校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因社交障碍和语言困难，常常显得孤独而沉默。母亲得知后心疼不已，主动提出利用周末时间将他带回家中耐心陪伴。他带他去公园漫步，教他静静观察自然，用心感受四季的微妙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那个孩子终于慢慢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学会了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甚至偶尔还能清晰地说出几个简单的词语。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让我坚定了走上这条充满爱与挑战的道路。我负责送教的一名学生，他12岁，是一名脑瘫患儿。在与他的母亲交谈中，知道他为了能够走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医院做完手术后，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康复的过程非常辛苦，但他从不哭，也从不放弃。从完全不能走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他用自己的毅力创造了奇迹。他的故事让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耐心与引导，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那份独特的光芒，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特教的讲台上，我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技能的启蒙，而孩子们带给我的却是生命的启迪。孩子们教会我要像接受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一般，拥抱生命的所有形态。未来，我将继续带着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与孩子们共同成长进步。
1: 以爱施教，立德树人，爱人育人，自强不息。

0: 是我自从在家。
1: 您的手语比声音更温暖。
2: 老师，您很伟大，
3: 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

0: 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啊、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横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横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横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横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势力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武装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降，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

0: 会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杏坛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1: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我们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杏坛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杏坛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二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被传抄的摹本绿九而讹，故意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隐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22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杏坛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杏坛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平基坐像，宋时又称小隐。
2: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隐像的那个夫子杏坛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衡县博物馆这块夫子杏坛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杏坛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九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1: 从那开始的话，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话他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了。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毕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四年，国史院编修秦观做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文。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刻之。30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5名进士，夫子杏坛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 在海棠桥畔

0: 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明焕胡石来哲树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1: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李德教化在衡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衡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
0: 共生536位。2006年，衡州政府对原横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衡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 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衡州夫子杏坛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摩崖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5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2: 这个石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孔子呢是做过一个石刻，石刻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个部门。
0: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思寇像呢？未若独秀者，峨峨弗易见。 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诵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 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管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弥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2: 唐代的时候，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 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就是一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 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之廉耻，才能纯化民风，敬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 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思寇像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儿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 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思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 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

其中状元十名，榜眼三名，探花三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思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本期节目我们要探寻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一片好山好水之间。广西武宣2022年年初被评选为中国长寿之乡，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中流山水甲南天的美誉。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是您瞧陈爷爷这体格，各种健身器械玩起来是溜溜的，102岁了还在坚持锻炼身体。电视机前的各位是不是要多向陈爷爷学习了？
1: 我也可以。
0: 大伙儿发现没，陈爷爷虽然个子很高，但是腰不弯背不驼，站姿也很笔直，在如此高龄的老人中实在不多见。
1: 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的是，爷爷的肩膀很直哦，都贴着这个墙了。你这样站不累吗？
2: 不累。
1: 不累，习惯这样了是吧？
2: 是。
1: 哇，那你很厉害哦，站得笔直的，笔挺笔挺的。就我们量量您的身高好不好？
2: 好啊。
1: 你现在是，你觉得你现在多高？
2: 我一米六几吧。
1: 一米六几？
2: 我妈妈接你的老人朋友。
1: 站直哦，不要抬头哦。嗯，
2: 你两个最高的最高的
1: 啊！你猜一下你有多高啊？
2: 我可有米，米可以两米哦。
1: 两米？两米在这儿哦。
2: 你
1: 抬头看一下两米有多高？这是两米，
2: 差不多1.8米。
1: 1.8米？
2: 1.8米，1.7米也是。
1: 1.7米啊？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是1.75米。对，哇，也是很高了。
2: 嗯，
1: 哇，大高个儿啊，是吧？嗯。
0: 我们发现每个闲不住的百岁老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菜园，我们的陈爷爷也不例外。这片菜园都是陈爷爷自己精心栽种精心打理，虽然现在和小儿子一家同住，时刻都有孩子们悉心的照顾，但是老人家却愿意自己动手，既能吃得健康，也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2: 其实我们的高老这里高老这里困难。

0: 你相当于锻炼身体了
1: 啊！哎，锻炼下体力
0: 啊！就每天不干活行不行？
1: 没的，这生也差不多，你要看呐。
0: 啊。
1: 没看，他的生的也差不多。那个红薯，那个也没什么菜。
0: 土麻菜。
1: 没芋头。
0: 芋头。
1: 啊。
0: 菜还挺多的。
1: 啊，可以啊。
0: 那你们平时还要买菜吗？
1: 买少许的，买一菜没点好吃，其中的比较好吃。
2: 除了小菜园，百岁陈爷爷还有个秘密基地，这里存放着他最爱的宝贝。这些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大缸，里面装的都是陈爷爷传承了50多年的拿手技艺。今天陈爷爷工作的重点是抽样检查晾晒了将近一年的酱油品质如何。
0: 但是好香啊，这个
1: 啊，
0: 是豆香啊。
1: 豆啊，
0: 这什么豆啊？
1: 这大豆的，东北的大豆的。
0: 大豆啊。
1: 嗯，
0: 真的好香啊，
1: 像
0: 浓郁的酱香。
1: 小豆没有大的，有大豆。
2: 在户外晾晒的酱油半成品，要时不时的进行搅拌，并且反复进行浮油的过滤，这样酱缸里的酱豆才能更好的发酵成食用酱油。不过这么大的缸要怎么去搅拌它呢？
1: 要棍啊。
0: 对，
1: 你捞它。
0: 捞它怎么捞啊？这也没勺子，这是个大棒槌啊，这是一个
1: 就是还能用啊。
0: 哦，这还挺实在的。这里面还挺满的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上面的有这么平啊，捞啊都。
0: 哦，就均匀一些。
1: 嗯，翻了这个就均匀。
0: 哦，均匀就相当于，比如说上面干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棒槌，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面了，它就可以泡到这个山泉水了啊。噔，我用这个小勺子尝一尝啊。我很期待这什么味道，
1: 好香啊。好咸啊。
0: 好咸啊。啊，怎么那么咸？
1: 要加盐呢。
0: 但是这个豆子很香。爷爷你敢尝吗？
1: 好咸呢。
0: 但怎么知道这个酱的好坏呢？
1: 那咸的没有咸的没找到它的
0: 哦，就咸才好是吗？
1: 嗯，
0: 这太奇特了，这个味道真的好咸啊！这个，这还要发酵多久啊？
1: 这个可以出，可以搞。
0: 其实现在也可以出了是吗？
1: 搞酱油。
0: 哇，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制作方式啊！
1: 五七年
0: 的时候就开始做酱油了。我57年，我你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个酱油的？
1: 我的有叔父教我的。
0: 叔父教的是吗？57年的时候，天哪，这是个老厂了，这是。
1: 当时还记得叫九个缸。9个缸走要进来的。
0: 现在多少个缸了？
1: 哎呀，220多个。
0: 220多，哇，那很厉害哦。
2: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初的家庭作坊，到现在小有规模的酱油厂，陈爷爷早已将祖传的制作技艺传给了孩子们，而自己也会常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把把关。从自家出品的酱油，必须让大伙吃得健康，吃得放心，这也是陈爷爷从入行至今65年的坚守。

0: 柚子，绿油油的一片呀、啊。
1: 嗯，红的呀。
2: 哦，那红的就是柚子
1: 啊。我包着的呀。
2: 哦，裹起来了是吗？
1: 包着起来的。
2: 哇，那整片山上都是啊。哇，你看这一片。
1: 嗯，满片
2: 都是的。
1: 到地上打喷，
2: 对啊。那边也有啊。
1: 啊，打喷呢。
2: 哇，你们相当于这是连片的山都是柚子
1: 啊。
2: 哇，那今年大丰收哦。
1: 那你说有这
2: 个熟了，
1: 可以熟了。
2: 哇，好漂亮这里，哇，金灿灿的感觉。哇，
1: 摘到
2: 这可以摘了是吗？
1: 可以啊。
2: 那怎么摘啊？
1: 那是不是
2: 哦，直接就直接摘，这样摘吗？我第一次摘柚子。哇，好香啊，你闻一闻。是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1: 哎，是啊，忘了怎么忘了？
2: 黄，哇，真的好香啊！刚刚摘的新鲜的柚子，
1: 但是是红的呢，
2: 里面是红的。
1: 嗯，
2: 你确定？
1: 啊，
2: 打不开呀、啊？
1: 弟弟呀！
2: 哦，
1: 是啊，
2: 粉红色的、啊、这是，
1: 是啊，
2: 这就是我们的蜜柚了啊。
1: 嗯，
2: 哦，那我尝一尝怎么样？
1: 嗯，尝一尝。
2: 哇，真的好香，但是这个果味真的是太浓了，这个、果味。你看，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1: 这样是粉红色的，
2: 还挺好吃的。
1: 好吃、啊，
2: 好吃，好吃。有点酸
1: 啊，对呀、啊，
2: 有点酸，
1: 可以吃啊，
2: 可以啊。
3: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构成了五轩这个长寿之乡的美丽画卷。这个幸福和睦的四世同堂，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102岁的陈通爷爷和92岁的老伴李秀珍奶奶相濡以沫近70载，他们用爱将整个大家族凝聚在一块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子孙后代。我们衷心祝愿这个百岁大家庭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余价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0: 场是他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仅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种植的那种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旅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液态人每天进入1000吨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0: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1: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3: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

0: 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1: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2: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行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0: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1: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产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1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啊。

0: 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1: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2: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1: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智能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2: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3: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智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2: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4: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2: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3: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2: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

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1: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0: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走走，这是一点小意思。 您二位收下吧啊！
0: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走。

0: 走。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

0: 2030，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0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0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1: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1: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3: 赵太太，
7: 来来来，
3: 赵市长，
6: 五兄，
3: 来
6: 干一
3: 杯。赵太
6: 太，五兄，请。
7: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7: 是的，郑团长在牢。
5: 郑团长海亮在牢。
6: 好，要喝喝双杯啊。
5: 好，诸位干
6: 干
5: 干
6: 干
5: 干
6: 干
5: 干
6: 干
5: 干
8: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9: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亮啊。
8: 哎，
3: 不喝就换。
9: 好，哎，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8: 哎，
5: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8: 团长奉陪。
9: 好啊，来，干，
5: 干，
9: 干。
8: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0: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9: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8: 那就先干了这一杯吧，
9: 副官长。
5: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6: 喝了。
9: 好。
6: 金小姐，来一杯。
9: 喝了啊。

0: 钱参谋长。
1: 抓抓抓张嘴。
2: 哎，过来小伙子。
3: 班长你真行啊。
4: 来来来，
5: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2: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5: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6: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5: 换便衣？
6: 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7: 哦，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8: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3: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0: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9: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5: 哎，应该干杯呀。
4: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2: 好，
4: 请。
1: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8: 不用了。
1: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8: 不不。哎呀，该死的！
1: 干什么呢？
4: 哎，郑团长
2: 啊，
4: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4: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2: 啊，
4: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2: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这
2: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4: 哎，你
2: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4: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2: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4: 这是从何说起啊？
2: 就说眼前吧。
4: 眼前
2: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10: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2: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10: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不出来这什么声音。
4: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10: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2: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

0: 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2: 进去，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开的。
3: 进去。
2: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4: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5: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4: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6: 邓太太回来了。
4: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5: 怎么回事？快说。
4: 今天午后发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5: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4: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6: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4: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5: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4: 在，我带你去吧。
5: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5: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6: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5: 来，叫跟我上车。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0: 国良，
5: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7: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长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8: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9: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8: 执行命令。
9: 是。
8: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6: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8: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军长。

0: 市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市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1: 市长，

0: 从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已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1: 他
0: 要我选择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2: 嗯，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1: 是。
0: 等一等，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1: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恰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叫什么名字啊？
2: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回禀。
3: 有。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2: 谢谢。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6: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8: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7: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6: 夺取全国的生命。

0: 小鸽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是，
0: 小哥子，当几年兵了？
1: 十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俺们不在一块儿，不知道。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见到一个，是谁呀？
0: 换了便衣。对了，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2: 对对，
0: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处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的。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啊！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上头的命，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0: 一部分呢？站着干什么？快搬！
1: 不许动！
0: 到底是哪一部分呢？后娘养的，红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
3: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投？
2: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2: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4: 捆起来！
5: 别动！别动！别动！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滚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3690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
2: 吃吧。
3: 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怠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2: 哎呀，
3: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
4: 啊，
2: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啊、哦！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啊，请坐。
0: 不大方便，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0: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江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0: 哦，
1: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0: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1: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0: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1: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2: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0: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2: 不仅是，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德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4: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4: 不，不不不。
0: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4: 是。
5: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0: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4: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0: 正在审讯。
4: 是。
0: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4: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布告谈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2: 哦，
1: 请高参上车吧。
2: 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0: 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袁先生还没走吧？
2: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2: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谈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是热，是。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观礼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
4: 来干嘛呢？
0: 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单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这个啊，走走，
5: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6: 是。
5: 过来，过来，没有命令不准进去。
7: 干什么呢？
8: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8: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7: 而且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8: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9: 喂，喂，
10: 你找谁？
9: 我找郑团长讲话。
10: 好，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7: 钟明，把车准备好。
10: 好。
11: 师长，高参请。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4: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4: 每天一丸，
7: 每天一丸，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

0: 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

0: 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0亿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恭喜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1: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1: 找拿酒来，
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来，
0: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钟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成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3: 师座，
2: 嗯，
3: 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apper
0: 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宋明呐、啊，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差，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忠武起义。
1: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0: 首长您放心吧，
1: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0: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1: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哦，胡高才，
2: 是我。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参谋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喂，蒋参谋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0: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1: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替你们3两9十买过军粮啊。
2: 慢着，
4: 告辞。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
2: 高参，
4: 您看
2: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5: 是，
6: 带走。
7: 报告沈阳急电，

0: 睡醒，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路是合适的。嗯，按照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原力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4: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一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4: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
5: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6: 副座，
7: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7: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

0: 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1: 只有一天的时间。
0: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2: 好，
3: 这倒是有的，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4: 对，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5: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6: 喂，哪里？
7: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绥南寨。
6: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绥南寨，朱连长请示办法。
8: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绥南寨。
0: 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8: 为了戡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0: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5: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点战和突围同时进行。
8: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0: 炸点战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
8: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钱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9: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0: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9: 这太危险了，
10: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1: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0: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
12: 主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5: 开炮！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1: 冲啊，他妈的快走！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2: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啊。
2: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3: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4: 是你眼花了，
3: 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4: 向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5: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0: 张国良靠得住，
1: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2: 对，

0: 题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好。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喂，什么？水电站？
3: 哎，
0: 嗯，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我你回答，你回答。
0: 报告，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4: 还回来了？
5: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5: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5: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5: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5: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喂，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6: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7: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8: 九块九，现在抢！
9: 九块九，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吃36味参精丸。
6: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

0: 华满满。
1: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

0: 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0: 钱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呀、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累，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程武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了。
1: 沈阳机电。
0: 好。五，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2: 好极了。

0: 吕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1: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0: 是，
1: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2: 谁啊？
3: 是我。
2: 哦，还啊，
4: 师长，队伍不行了，
5: 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4: 他们要干什么？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事作，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回至审后，一诉遣出，以免后患。
1: 石老鹰，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
2: 喂，您的电话。
1: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1: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1: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0: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0: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好，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0: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1: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0: 敢做敢当吗？
2: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
3: 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4: 叫他服从一遍，
0: 服从一遍。

0: 哎呀，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
3: 嗯。哦。
4: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5: 江部长。
4: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潮玩广西带火国庆消费，商文旅体融合，活力迸发。广西科技创新赋能增效，点燃开放合作强引擎。平陆运河打通江海，串起两岸古布非遗文脉与百姓生活的人文纽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假期结束，广西消费和旅游成绩单出炉。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全区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商文旅体建居融合发力，消费市场稳中向好，各大景点人气持续走高。
1: 传统与现代跨界融合，商圈街区消费活力十足。国庆期间，全区15座万达广场推出潮玩非遗秀等200多场活动，人气和销售双双走高，客流量、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5%和16.2%。南宁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量超过21万人次，客流量和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过60%。南宁还启动 AI 消费节，以科技体验加消费优惠加商圈联动模式，让人工智能走进商圈，融入生活。
2: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1: 国庆期间，广西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夜广西点亮假日经济新引擎。北海银滩推出潮雕多媒体秀、无人机秀、海上烟花秀，把滨海夜经济升级为全感官体验。美团数据显示，全区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142.5%，较上年同期增长30.8%。崇左得天跨国瀑布景区推出跨国赏。

0: 月潮玩国庆七天乐活动，通过日间互动加街区演绎加夜游体验，增强游客沉浸感。平陆运河观光游成为新热点，南宁段观光航线预计迎客超5000人次，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预计接待游客超7800人次。携程数据显示，广西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9.3%，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27.3%。政企联动打出优惠组合拳，大宗商品消费潜能释放。截至10月3号，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超过11万辆，带动销售额超过102.7亿元。假期前3天，全区重点企业汽车类、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6%、19.6%。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西消费市场热度持续，传统商圈、夜间经济、文旅新业态多点开花，勾勒出广西民生经济的生动图景。非遗潮玩、AI 消费新体验赋能传统商圈，让城市消费焕发全新活力。滨海夜游、跨国文旅、平陆运河观光游等特色场景持续出圈，带动本地消费升温。亮眼的增长数据不仅是假日流量的集中释放，更是广西消费转型升级的缩影。不同于以往单一的购物消费，如今商文旅科技深度融合，政企联动精准施策，通过场景创新、政策惠民，有效激活了消费潜力，假日烟火民生温度。短期的假日热潮背后，更考验长效的供给能力。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夯实惠民举措，才能让阶段性的消费热潮转化为拉动消费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接下来关注中国东盟合作。第23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亮点分成，广西聚焦关键金属、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 AI 应用等赛道，集中展示硬核技术和产品，搭建客商对接桥梁，推动广西科创成果走出国门，与东盟实现产业互补，协同发展。
2: 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聚焦智能探采、绿色选冶、材料与器件、资源循环利用4大方向，努力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难题。第23届东博会期间，5项新区管委会投资促进中心组织各商代表到这里参观考察，寻求合作商机。
3: 东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一起为我们东盟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关键金属行业，去打造从勘探到开发，然后到企业出海的一个从金融到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组合方案。
4: 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拥有非常扎实的产业基础，东盟各国呢也拥有丰富的关键金属资源，我们依托中国东盟这个开放的合作平台，可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不断地去探索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2: 从资源型产业到低空经济赛道，科技创新成为广西推动开放合作的新引擎。在第23届东博会的广西计算中心展位前，观众以第一视角穿梭模拟赛道，过一把非手瘾。作为广西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之一，广西计算中心构建起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体系，实现无人机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
5: 这里有完整的无人机培训流程，可以培训也可以考证，还有首批覆盖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感觉广西的低空经济未来可期。
6: 通过建平台、搭体系，让低空技术真正赋能交通、物流、应急、生态这些实实在在的领域。这是东博会让我们看到了东盟市场的潜力，我们努力把广西的经验、标准和装备输送出去。
2: 今年东博会上，上汽通用50发布 Global 5全球战略，与马来西亚晨畅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展示了广西车企从产品出海向全链条生态出海跃升的新成果。上汽通用50的底气来自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这个体系输出中国制造标准，年打包发运能力25万台套，多式联运降本30%。
7: 今年1到8月呢，我们的出口台套呢已经超过了26万台套，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12%。全球最领先的智能岛制造体系已经成为了我们广西智能制造工业的一个名片。
8: 选择与上汽通用50签。

0: 属深度战略合作协议，是因为他们拥有尖端技术，并提供高质量、实用、经济的车型，非常符合马来西亚市场的需求。
1: 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AI 展区以应用为特色，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其中，梧州科技宝石 AI 展向东盟客商推介梧州宝石饰品和 AI 设备。通过宝石产业智能体平台读懂东盟市场，南方电网电力运检机器狗费云形成5大产品系列，其中全国首台电力重载机器狗费云泰坦最大载重提升至200公斤，单站单次巡视节省人工89.5%。
2: 费云泰坦呢已经卖到了智利、马来西亚，呢正在和越南、新加坡、奥地利洽谈。我们希望借助东博会的平台拓展我们海外的市场。
1: 科技创新正重塑着广西的产业筋骨，也拉近着中国与东盟的距离。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纳入2026年中老联合声明，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东盟出题加广西集成加全国协同的跨境接榜挂帅新机制，联合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创新主体组建5家联合实验室，尖峰行动累计突破重大技术356项。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成为中国与东盟创新合作的旗舰平台与关键枢纽，开放广西正以科技创新为笔，以东盟市场为卷，在自贸区3.0版时代写下崭新篇章。
3: 看完东博会的科创成果展示，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正在提速升级。过去我们说到东博会，更多想到的是商品贸易、货物往来，而今年从关键金属技术研发到低空经济落地应用，再到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批量出海，科技创新不再是遥远的行业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新主角。这种合作升级藏着双向互补的务实智慧，从创新平台搭建、联合实验室组建，到跨境科创机制不断完善，广西正以科创为纽带，打通中国与东盟的技术、产业与市场壁垒。技术互通带来的是产业共兴，开放互惠收获的是民生共赢。相信随着更多科创成果落地生根，中国东盟的合作之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实。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0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居民们记忆中的河已经不再是那条小河，而是通江达海连接世界的河。运河沿岸居民们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河宽了，心更宽了，想法也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好。衡州市平塘村委江口街三面环水，江风习习。在上世纪90年代，公路发达，水域衰落。
3: 江口街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未曾想到世纪工程建成通航，江口街站在零公里起点拥抱新的浪潮。
4: 现在平陆运河对我们江口街的重生。
5: 外出闯荡几十年的梁国成，2025年回到江口街，在自家院子开起了餐馆。
6: 你们这里热闹吗？
7: 我们生意有四五个，你是吗？
3: 不是，我是切菜的。哦，一鱼可以做到7个吃法，
8: 土鸡、土鸭，自己种的菜都是绿色环保的。
3: 现在做那个餐馆的话，都已经有几家了，最早是我一起创业，一起赚钱是吧？有人开启运河民宿，有人手搓老街模型，建起博物馆，有人打造精美的临江茶室。
9: 年少时各奔东西的发小们重回江口街，共饮老街的换新蝶变。
10: 我姓王，我姓雷，雷锋的雷。
11: 我姓黄，
12: 我姓商呢，商业的商。
13: 姓亮，
14: 姓亮。
15: 我都忘记了。
16: 就姓钟，
17: 我姓梁。
18: 我是梁姐，
19: 梁姐弟啊，梁姐弟。
20: 我们这个街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啊？
21: 45个姓，两个爹的。
22: 打算是到74岁，我们还在一起喝酒、吃喝饭。
23: 与林起点遥相呼应的运河河海交汇处，另一座雨水相伴的村落也在等待统一生船名。刚瓦窑村始于明洪5年，朝廷为加强海防，招募各地工匠到钦州烧火砖、筑城墙。工匠聚居形成村落。
24: 后人利用砖窑烧制水缸瓦罐等日用陶器，古龙窑全长82.2米，99个火眼，5个窑门，像一条长龙过于清江东岸。几百年来，缸瓦窑村的陶器沿着河道运往四方。可随着工业化生产和公路运输的发展，这条水运销路一度中断。
25: 这个奖慢慢就废弃了。8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
3: 南非人就是李老活，是很难，人家说家道高瓦窑，人家不愿意嫁。进入新世纪，在政府扶持、非遗保护和市场创新的多重推动下，宜兴陶产业快速回暖。2016年，宜城市建设中断数年的钦江古龙窑重燃炉火。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不仅保护了古龙窑，还新建了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
26: 缸瓦窑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 就主动的把航道往河西拓宽，这边呢就保住了这条龙窑。今年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钦江古龙窑如期举行火祭及开窑仪式，8000多件作品出窑，其中不少与运河有关。
27: 十大窑宝林呢，还有一个是。 运河的那个仪业龙门的那个屏很漂亮的，
26: 因为有了这条运河的建设，很多外地人来钦州啊，宜兴府卖得很火。
3: 盐都放开新张，古窑重燃星火，运河两岸变与不变的还有。

0: 朗朗的读书声。在平陆运河边的七里小学分校区，孩子们的课间也是生动的运河课堂。
1: 以前是条公路，
2: 叫公路，那现在变成什么？
1: 是条河。
2: 你知道是什么河吗？
3: 尼罗运河。
0: 几年前，七里小学的师生们还挤在山坳坳里的旧校舍。由于平陆运河从七里村劈山而过，为方便孩子们上学，运河东西两岸分别建起了七里小学新的主校区和分校区。
4: 旧校区的时候，它的面积是比较窄的，课间操都没办法开展，50多甚至是60几个人一般，差不多挤到这个讲台了。
5: 很难想象我们这个新学校能被建设成现在这么美丽的样子。
0: 搬迁的不只是学校，村委楼、产业楼，还有部分民居也一起搬了家。
6: 原来家的环境，反正房子不是特别大，有点窄。
0: 2024年9月，运河七里小学投入使用，大操场上能尽情奔跑，非遗课上能做灵山竹编和硬饼，楼梯转角的书吧能看课外书，食堂里能吃上营养美味的热乎饭。2025年初，安置点房屋交付，曹立青一家搬进联排小楼，上学只需步行2分钟。楼下他家和伯母家都开启了小卖部，
6: 生活更好了，学校也变大了。
7: 我去打工以前现在回来了，看春节了，就在这里做一点点小生意。
0: 运河边书声朗朗，梦想熠熠，浪花上载满了孩子们的憧憬与期盼，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8: 一条世纪运河不只是打通江海的水上大通道，更是串起两岸古布、非遗文脉与百姓生活的人文纽带。千年盐埠江口街借着运河机遇重聚相邻，返乡创业的乡亲开启了餐馆民宿。清江古龙窑在工程建设中得到妥善保护，古老泥星陶艺借着客流重焕生机。七里小学异地新建，孩子们拥有了宽敞的校园，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安居乐业。运河带来了物流机遇、文旅人气。平陆运河的价值不只是货船通航的经济效益，更在于以工程建设带动乡村振兴，让世代依水而居的老百姓在时代浪潮里守住乡愁，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接下来关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采访团走进灌阳县，重温红军由湘入桂的烽火历程，在踏访红色遗址中感悟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9: 都庞岭群山连绵，灌阳永安关是当年中央红军由湘入桂的重要关口，古道石板历经岁月冲刷，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红军冲破封锁向桂北纵深挺进的果敢。
10: 用文物来说话讲故事，当年红军走的这个路还是最好的了，可想而知走的差一点的路是什么路。我们要保护它，传承我们的红军精神。
9: 在文市镇玉溪村修缮后的文市祠堂，如今已成为红色研学教育阵地，一段段史料实物再现了当年红军团结各族群众的历史细节。
10: 红军制定了这个遥遥民语口号，13条，它能够得到我们群众的支持，一些民主政策对于在我们以后基于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对我们这个长征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
9: 在九海井红军纪念园，烈士冢安放着从九海井以及灌阳各地搜集归葬的红军烈士遗骸，大量史料实物记录下红军将士英勇奋战的惨烈与悲壮，也镌刻下无数先烈的不屈忠魂。
11: 92年前啊，惨烈的新圩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100多名重伤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口连通地下暗河的深井里永远长眠。
9: 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年轻战士在最美好的年华奔赴战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桂北的群山之间，也正是他们在绝境之中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扛起了民族的希望。
12: 觉得红军的精神呢，

0: 就是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在我的理解呢，就是一个是铁，它是铁的臂膀，铁的胃，铁的身体，铁的脚板。我也想把这个红色精神、红军长征的精神一代代的传下去。
1: 我们这个纪念馆有红色故事，有文物400多件，我们一年接受正规的医学，我们有50000多人左右。能够传承长征精神，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园区最大的意义，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青山巍巍，岁月安宁。如今的灌阳，红色资源与地方发展深度融合，红色记忆代代相传。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正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时代新气象。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是共产党的一个小鬼手，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高质量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与重庆持续在物流通关、产业联动、港口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硕果累累，亮点纷呈。山水边关引客来，民俗天采聚人气，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火热。广西以商文旅体建居融合创新场景，以政策组合拳释放潜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高质量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关键引擎。广西与重庆地缘相通，产业互补，同处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近年来，两地持续在物流通关、产业联动、港口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硕果累累，亮点纷呈。今天上午，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
2: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

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 0.25 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 26.6 万标箱。

0: 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1: 加强联合货源开发，聚焦重庆汽车零配件、化工、机电等优势产品，制定一体化物流方案，趋势推广铁路干线加公路短波加平陆运河水运一体化模式，畅通重庆货物经南宁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物流通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充分释放运河物流潜能。
0: 今年五月，在重庆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广西举行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介会，现场签署四项重大合作协议，并举行四家广西物流龙头企业在渝子机构的集中揭牌仪式，标志着桂渝两地依托新通道建设，在推动区域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当天，平陆运河集团与重庆千信外经贸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全程物流、进出口代理、供应链服务等领域，推动常态化联运业务落地实施。
2: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0: 一边是陆海衔接的国际门户港，一边是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架起通途，为桂渝两地产业合作拓展新空间。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聚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 1.12 万标箱、7.56 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5期间将保持年均 10% 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八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
3: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桂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金深加工、西揽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玻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0: 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等重大机遇，广西正不断加强与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份的沟通协同，全面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加快形成内聚外合、纵横联动的向海开放发展态势，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中世增华、桂渝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更加精彩。
4: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和景区惠民福利。各大景点、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持续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0: 这个假期，平陆运河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记者了解到，运河游船每天增开三个航次仍一票难求，运河全线七天累计接待游客达22.5万人次，南宁平塘江口游览人数达2.8万人次，钦州运河文化旅游体育公园游览人数达24.45万人次。山水胜景点燃游客出行热情，美团数据显示，假期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70%。青秀山风景区、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柳州市动物园位居全区热门景区前三。飞猪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南宁、桂林、北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梧州、河池增速靠前，漓江游船、玉龙河漂流为广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景点。
5: 很早之前我们就在网上刷到了视频，特地跟朋友一起过来看，场面都特别震撼，整个两岸都生机勃勃的。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特别特别的漂亮。
7: 这里的空气特别的好，负氧离子也特别的高，下次还要来。
0: 惠民福利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全区各地推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

0: 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等，同时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覆盖门票折扣、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出行选择。
1: 备受关注的 AI 数字光影夜游活动，让观众沉浸式实现跨时空和文物对话。
2: 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当地人的经济，拉动了这个假期消费，特别好。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酒店、民宿入住率均大幅提高，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约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
3: 今年国庆我们订的房间基本订满，很多游客提前十几天订房。
4: 这对我来说非常棒，河流很美，我也一定要推荐我的朋友们来桂林，我们真的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
0: 国庆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以商文旅体建居融合创新场景，以政策组合拳释放潜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假期期间，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跨界碰撞，全区各大商圈步行街将非遗 AI 元素融入消费场景，带来丰富的互动体验，吸引广大市民游客打卡参与。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本地生活服务类消费同比环比分别增长22.6%、74.7%，创新文化展演、短剧拍摄体验成为大家的新选择。
5: 为了迎接南北的游客们，我们都会做出节目的特别创新，不光是有下午场，还有晚上场，上座率非常不错。
6: 大众体验和真实的拍戏走的是同一套的流程，同一批的设备，还有用同一类的专业团队。我们国庆期间接待游客和深度体验的有7组，从早上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8-9点钟。
7: 国庆挺好的，是挺好的一个体验的感觉，然后自己有点表演欲，就过来尝试一下，体验一下。
0: 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离境退税商店扩容，南宁无需国际机场进境免税店正式运营。国庆假期全区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3.4%，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20.2%，其中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游客同比分别增长300.6%、77.7%、73.9%。
8: 大约只花了10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效率很高，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9: 来到中国旅游，不仅能吃到很多美食，还能够买到丰富的商品，并且即刻退税，真的很开心。
10: 参与惠购广西入境游礼的立减活动，同时推出境外游客的专属折扣、伴手礼优惠，推动定向消费券与出入境票务联动。
0: 线上线下促销齐发力，城乡消费市场烟火气浓郁，各地特色美食节轮番上演，叠加寻味八桂等餐饮消费券，带动链式消费超4400万元。全区各地落实一城一券，推出多档位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住宿、成品游、景区门票等多元领域，进一步激活县域下沉市场。
11: 比较大众化，比较经济实惠吧，
12: 感觉这里是挺舒服的，体验就很不错啊，就很热闹，给我感觉就是人很多。
13: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0: 国庆假期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8.2%，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5.5%。政策红利充分激活大宗商品消费市场，各地抢抓假日窗口开展汽车展销、汽车以旧换新、购新补贴落地见效。假期前6天，汽车相关补贴合计拉动销售额4.4亿元，67家重点汽车销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1.2%。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申领超21.7万件，销售额超7亿元，重点家电数码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3.2%。
14: 这是我买了空调，优惠力度很大，因为它有国服嘛，每台机子它都优惠了1800块钱，很实惠。
15: 我们是有个国庆的换新季活动，多重补贴，最高是可以达到65%的冰箱、彩电、扫地机，跟我们的数码产品。

0: 就比平时增长20%到30%左右。
1: 近日，广西首个生物医药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建成投用，填补了广西在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领域的空白。
2: 实验室里，一台大型有源医疗设备正在接受电磁兼容性能检测，技术人员在电波暗示中进行设备调试与检测作业，模拟设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运行稳定性。此前，这类大型设备需送往上海、辽宁等地的相关机构接受检测，路途远、周期长、成本高。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完成检测，整体送检周期大幅缩短，综合成本显著降低。
3: 以前我们的研发产品都是送到区外去检测，来回要折腾2-3个月。现在广西有了10米法的检测室，检测周期缩短了，人工和物流成本也下降了，让我们能更快地把新产品推向市场。
2: 在自治区药监局指导下建设的生物医药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可检测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骚扰发射和电磁抗扰度两项核心内容，验证其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确保设备在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可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该实验室的建成投用，补齐了我区在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领域的短板，意味着大型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高端产品可就近完成注册前的关键检测，将助推我区医疗器械产业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也为广西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东盟市场提供了本地化、国际化的检测认证支撑。
4: 下一步，广西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将紧扣广西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及医疗器械安全监管的需求，积极对接区内医疗器械企业研发、生产、合规上市、纯流程需求，以持续提升，促进广西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从产业出海到生态共建，当前广西正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根基，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属新材料等产业深度对接东盟资源，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5: 今年东博会期间，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广西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吸引各方高度关注。北投信创集团展示了其研制的适配算力中心服务器的产品“泵区两厢液冷一体化机柜”，依托在马来西亚参与共建的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集团业务正从软件服务向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延伸。
6: 该款产品可以使我们现在的 GPU 算力更加稳定可靠，使我们的设备散热效果更加良好，即将服务于我们本身就在马来西亚打造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大模型。
5: 从智能装备到能源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企业扎根广西，链接东盟，携技术装备标准整装出海。在南 A 社区广西电网展台，数字电网电虹加海光全站国产化方案，为电力行业打造了成熟可复制可落地的示范样板与技术底座。
7: 我们依托这个东博会作为我们东南亚辐射的一个窗口，向我们的整个能源行业乃至全球去做一个标准化的技术推广和一个落地的一个出口。
5: 东博会期间，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来自东盟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合作的战略蓝图、产业赋能路径及治理体系构建开展深入交流，并发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专家共识。
8: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前沿的，已经成熟了，在 AI 技术的方面交流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我们其实希望以广西作为一个节点，落地在广西，建立更多能够让东盟国家看得到、摸得着的实践场景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然后再进一步的和东盟各个国家合作。
5: 东博会期间，自治区工信厅还联合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围绕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举办跨境产业链对接活动，组织国内企业与东盟企业。

0: 工业园区运营方深度对接，促成跨境产业链签约项目9个，签约金额8.7亿元。
1: 我关注智能制造领域的跨境供应链合作，这也不只是简单的进出口，而是东盟与中国如何携起手来共同开发产品，共建完整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
2: 目前我们正在越南各地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发展相关技术。这次参会我们对接了广西充电桩企业，即将在越南开始产品测试，接下来希望在越南实现30%的本地化生产。
0: 目前已有近200家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今年1至8月，广西机电产品出口1847亿元，同比增长27.1%；新三样产品出口181.9亿元，同比增长49.9%。全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硬骨架越筑越实。1至8月，广西10大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6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协同，广西正持续推动10大支柱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实现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自治区内市县全覆盖。根据方案，身处广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因暴雨、洪涝、台风等18类自然灾害，以及溺水、居家触电、爆炸等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员身故的赔偿限额10万元每人，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身故赔偿限额25万元每人，造成居民生活住房因灾倒损的赔偿限额6.5万元每户，家庭财产赔偿限额5000元每户。其中，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5000元、1000元。居民在享受上述保障基础上，自愿按每人每年3元标准缴纳保费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2万元、1500元。全区实行统一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准保险费率，承保机构将根据专业资质和承保能力，通过招投标确定。
3: 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为降低青年留贵就业生活成本，吸引人才扎根广西，我区自今年9月25日起推出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补贴资金总额1000万元，采取先到先得方式发放，补贴对象为毕业2年内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要求今年7月1日至2027年1月31日在广西区内新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并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租期不少于6个月，实缴租金满3个月。补贴分为基础补贴与叠加补贴，基础补贴按申请人实缴3个月合同租金的50%核定，长租高层次人才多子女家庭可叠加补贴，多项叠加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免。自治区补贴还可叠加各市地方安居补贴，申请人可在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券专区上传材料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2027年2月28号18点。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人们采秋果，喝菊花茶，在节气里品味智慧，在运动中拥抱生活，以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浸润心脾。
2: 寒露是红皮，在桂林宫城河池天鹅越是迎来采摘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箱，果园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我们果园总有1000亩左右柿子，今年产量200万斤左右。
2: 寒露时节，菊有黄花。在北海河浦，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们泡制一杯温润的菊花茶，细细品味寒露菊芳的时令意趣。小学生们在寒露寻秋趣味运动会上纵情奔跑，开心游戏，用运动的方式驱散秋日的凉意。近年来，合浦县教育部门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24节气主题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
6: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喝菊花茶，老师说了，寒露就是秋天，要跟我们说再见。
7: 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仅是教给孩子们一个节气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动手实践中感知自然的规律，

0: 会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寒露时节科学进补，医生提醒市民采购食材应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注意查看检验检疫证明，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的肉类，尤其要坚决抵制野味，不补不买不吃野生动物，让干净饮食文明饮食成为寒露养生的新风尚。
2: 有些市民朋友认为野生动物具有温补的作用，在医生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携带有一些细菌，并没有说想象中的那个温补作用，我们不建议市民朋友去服用这个野生动物。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放多云，23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晴，21到33度，乐业大市为天坑晴，13到26度，贺州玉石林晴，16到31度，桂林象鼻山晴，17到32度，桂平西山晴，20到32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17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晴，18到31度，宁明花山多云，19到29度，巴马长寿之乡晴，15到31度，阳朔玉龙河晴，16到32度，东兴金滩多云，21到29度，宜州下碱河晴，15到32度，萍乡友谊关多云，19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晴，14到31度。
1: 下面播送10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2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5至2.2米的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0: 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0: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마침 굿.
1: 公元647年，大唐使者西行天竺，求取甘蔗熬糖之术，以改良制糖技艺。700年后，中国制糖匠人独创黄泥水淋法，炼出的甘蔗糖莹白如雪。迭代的技艺又沿着海上丝路折返印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千百年来，人们追随着甘蔗的旅途携手前行，分享甜蜜的故事，从未中断。

0: 六月，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冬季，昆士兰广袤的蔗田迎来长达半年的收割季节。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甘蔗种植与收割便已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超过2000公里的专用甘蔗铁路网，如同流动的血管，将成熟的甘蔗原料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各地糖厂。塔利镇位于昆士兰北部，是一座因糖而兴的小镇。这里的塔利糖厂已有百年历史，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在榨季高峰期，平均每47秒就有一节车厢的甘蔗被送进压榨生产线。约翰·爱德华兹在塔利糖业整整度过了42年。
1: I have spent my whole life around sugar, from starting here as a very young boy, just straight out of school, and then working as a tradesperson, and then up into this role that I've been in for the last 7 years as th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0: 2011年2月，一场名为雅斯的超级飓风几乎摧毁了约翰倾注一生的事业。塔利镇90%的房屋损毁，全镇断电长达1个月，糖厂的生产设施、仓储系统以及甘蔗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原企业主无力承担巨额重建成本，百年老厂濒临倒闭，被迫挂牌出售。关键时刻，历经多轮竞价，中国中粮集团成功收购塔利糖业。重建工程启动，种植规模扩大，塔利糖业绝境重生。约翰和同事们得以继续守护他们钟爱的事业。
1: If COFCO hadn't come along and invested the money that they have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they've owned Tully Sugar, we wouldn't be in as good position as we are today.
0: 今天，塔利糖厂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单一机组压榨糖厂。这区达45万亩，年压榨量约250万吨。这场收购，中粮集团不但锚定了稳定的海外糖源，更在技术与管理的碰撞中提升了创新能力。约翰·爱德华兹和同事们的新塔利糖业，展现出了不同国度携手共赢的美好可能，已成为全球化合作的一个甜蜜范本。
2: How many varieties released last year?
3: SRA 32.
4: Yeah, 32. Yeah.
3: SRA 48 released. Yep. And then.
0: 普拉卡出生于印度，生物化学博士。1990年，他来到澳大利亚工作。深耕甘蔗育种和土壤研究已有30多年，曾任澳大利亚糖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0: 所有的支持他，让他的创新力能够转变成我们的科研实力。
1: 每一份样本都承载着希望，每一组数据都指向未来。实验室里的精密检测为试验方向校准坐标，土壤酸化的破解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求索中逐渐清晰。
2: I get a lot of satisfaction when a technology is implemented, it is adopted by the industry and start making difference. I'm very confident about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sugar industry here in China.
1: 普拉卡的另外一项重要科研是甘蔗育种，它联系引进国外优质甘蔗种质资源，扩大了广西甘蔗种质资源谱收集的外国种质。它帮助构建的生物技术育种体系为广西的甘蔗品种改良提供了先进的手段。
0: 它原来的工资是19万澳元呢，我们给不了他这么多钱。他跟我说无所谓，我觉得他对我们国家，特别是对广西的这个甘蔗事业吧，他是有一份真感情。
2: Professor Lee is a very, very decent man, very nice person, very thorough gentleman, and also a very fine scientist. It's a lot of commonality between myself and Professor Lee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interest, in terms of our characters, and also.Chemistry between me and Professor Lee. And that led to the current deeper friendship between myself and Professor Lee.
1: 2024年，因对中国甘蔗事业的突出贡献，普拉卡荣获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山海相隔，科学无界，甘蔗甜蜜，友情绵绵。中越边境的黑水河畔，曾建威正在检查甘蔗的长势，每个刻度都牵动着糖厂的原料供应。原料不足是曾建威年年都要面对的难题。
3: 因为土地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都把眼光放远一点，放到了越南。
1: 曾建威把目光投向了山水相连的越南，他期盼跨境合作能填补甘蔗原料的缺口。
4: 哎，你叫啥子呀？
5: 蒙文丽。
1: 蒙文丽，越南福和农林合作社的主管，负责销售合作社成员种植的甘蔗。
6: 欢迎到中国了。
7: 欢迎研究部。
1: 蒙文丽这次来中国，是与大新糖厂签订甘蔗种植和包销的协议。
3: 我们跟下南县这里是交界吧，那么我认为适合我大新的就应该适合下南。
1: 曾建威在制糖行业干了30多年，深知广西糖厂的普遍困境。
3: 广西大部分糖厂都是吃不饱的，也就是原料是不足。大新这个厂呢，每年的吞吐量应该有100万吨，现在我们现有的不过是70到80万吨，还有我们差口还有20万吨左右。
8: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肯定会很成功啊！
1: 我姓秦。协议落笔，蒙文丽还有一份期待。
5: 蒙文海边的交流吧，交流为những cái vấn đề khó khăn về trồng mía này, hết sức để giúp cho chuyển giao cái công nghệ kỹ thuật mới nhất cho bên Việt Nam。
3: 这个甘蔗是种品质型，这样两根，这里一根。隔开一点，这里一根。
1: 越南高平省与广西山水相连，土质肥沃，气候温润。甘蔗本是当地传统作物，却因种植技术滞后，产量始终难有突破。回到越南后，蒙文丽精心制作了一幅品字形种植说明图，鼓励农户学习新的种植方法，扩大种植面积。
5: 种một luống thì giải hai hom, đi song song. Vì là cái phương pháp mới thì đôi khi là để mà ứng dụng trong

0: 大家都在用放大镜看我说你这个设备表现怎么样，其实那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我们的测试机在2023年的1月份在泰国正式作业，从作业开始到炸机结束使用了2个多月时间，整个使用过程下来，用户感受到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跟欧美的品牌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欧美的一些性能。
2: 柳工测试机的优异表现迅速传开，因其涂装为黄色还得了个外号中国黄龙。
0: 有点还有点问题啊，增加一个那个摄像头啊。
1: 问题多我们不怕，我们怕的就是没有问题。客户的反馈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很多用户给我们反馈了接近100多项的问题，总的概括下来大概有4个大点。
2: 潘迎春团队要直面双重挑战，既要根据泰国用户的反馈优化产品，又要攻克大订单带来的产能压力。
1: 给我们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必须要边设计然后边制造边改进。
2: 广西蔗田的多样地貌既是产品试验的天然考场，也为技术升级提供了丰富样本。
1: 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其中风机除噪性能是一个重要的升级变化点。我们的工程师做了几十个模型，并且对每个模型的每个参数进行优化比较。第二类是产品的智能化，
2: 上千次试验打磨，百余项客户反馈落地。2025年7月，何思汉带领20余位泰国客户来到柳工，实地考察中国黄龙的升级蜕变。
0: 每次带一批新的客户呢，从泰国到中国呢，泰国人都会觉得说，中国怎么突然进步的这么快？
1: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升级的 S93A 的一个售货机。我们进行了5大项。40多个小项的一个产品升级。
3: 今年产能怎么样啊？
1: 今年产能是完全没问题的。按照目前来说，我们最早可能到一天一台，往后顺起来就可能1天2到3台。
2: 柳工的生产线开始昼夜运转。